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3: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北京时间的9:02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雷蒙，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上半段的行程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相关内容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低成本的抗衰。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频繁的在一些这个视频上呀，包括一些这个网站上刷到，怎么样能够这个去抵御就是不该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这个衰老啊。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我们的饮食呀，包括作息啊，包括平时会有一些年轻人会经常的熬夜，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导致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提前或者是先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这个衰老。女性可能就是最明显的一些这个特征，比如说你的就是面容会比较垮，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体态身姿呀，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包括可能严重的你的身体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会出一些小的这个问题，亮一些红灯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低成本的抗衰的小技巧哈。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就是在家我们也能够去做。网上流传的说是这个背薄一寸年轻十岁，就是练背至垮脸的一些说法很流行哈。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看，许多人都希望通过这个锻炼背部来改善面部的轮廓，达到抗衰老的一个效果。也有人呢这个嗤之以鼻哈，说这个脸垮明明是地心引力在作祟，谁能够对抗这个地心引力呢？那么我们说一说练背究竟能不能抵抗衰老的自然这个规律哈。首先就是脸是怎么样一步步垮掉的哈，竟然它是与背部肌肉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它不是空穴来风哈。当我们谈到脸垮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呢？其实要谈的是抗衰哈，衰老。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衰老的进程从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后呢开始逐渐下降，从肉眼可见的衰老，就是说从20岁开始，这个面部是最明显的。20+的时候呢，面部会开始出现这个动态纹以及皮肤质地纹理的一个改变。到30+的时候呢，这个年龄段的衰老现象会更加明显和具体。你比如说包括一些鱼尾纹啊、抬头纹啊，包括这个颧骨脂肪垫的移位啊，眉毛和脸颊的下垂，皮肤色素沉着变化，以及由于皮肤弹性的下降，脂肪分布变化，骨量流失等一些原因，导致你这个下颌线逐渐的不清晰模糊。那么到了50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衰老的问题就会更加的突出，面部全部的轮廓整体逐渐开始向下走，这个就是面部衰老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脸第一步垮掉的一个过程。背部肌肉其实说与面部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从人体的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有机整体，各部位相互协同，相互这个抵抗。还有呢，它这个肌肉呢是亦有协同肌和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肌肉连带着这样的一些关系。所以说人体的这个背部与面部，它通过一系列的肌肉与筋膜的结构呢，形成了一个联动的这个机制哈。那要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要聊一聊我们人体的这个筋膜。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突然发现这个筋膜有一点点不舒服哈，比如说我们的肩部筋膜啊、这个包括就是手臂啊等等。人体它是有12条的这个筋膜链的哈，分别是后表线、前表线、体侧线、螺旋线、手臂线。这个手臂线它包括的东西很多哈，比如说浅臂臂线，还有深臂臂线、浅前臂线和深前臂线包括这个功能线、前功能线和背功能线、前身线。其中后表线连接并保护整个身体的一个后表象，像一个从脚底到头顶的一个盔甲，可分为脚趾到膝盖以及膝盖到额头两个部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人体背部肌肉，它主要是由这个斜方肌、背阔肌、菱形肌和这个肩脊肌等这个组成的。它负责维持身体的一个姿势稳定、脊柱完成各种上肢动作等。面部肌肉呢，则是通过这个后链筋膜与背部肌肉，就是竖脊肌相连接的。所以说，一个强壮的背部肌肉不仅能够让女性拥有优美的一个背部的线条，还有助于保持面部肌肉的一个紧张度。在这个正常的状态下，健康有力的背肌呢，会将眉弓以上的这个额顶的一个部分，包括筋膜向后拉紧，让人看上去非常的挺拔。那么人体所有的这个肌群和筋膜呢，它都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当背肌松弛无力，
拮抗肌哈和筋膜呢就会出现一个失衡的状态。比如说前表线和体侧线的这个胸锁乳突出包括前伸线的斜角肌和这个颈阔肌会因为它的一个平衡的肌群，包括这个筋膜的功能减退，出现过度紧张、挛缩，包括缩短的一些状态，进而导致无力后表链筋膜被迫拉长，从而引起非脂肪型的双下巴等一些垮脸的问题哈。所以说我们说如果面部你觉得自己面部有一些垮的话呢，当然现在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或者说是比较直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医院做一些这个医美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正常的这个朋友来讲，医美可能还是尽量要去少做哈，就是我们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就是固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比如说一年做上一次哈，或者是两次，但是你说长时间去靠这个医美来维持自己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容貌，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而且一方面是可能它的这个资金链会很高，另一方面有的

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医美机构。另外就是在你注射这样的医美的一些这个产品的时候，它会不会对你的皮肤呀，对你的这个正常的身体结构产生一些副作用，这个都是有待考虑的哈。最直接能够对抗衰老的就是多做运动，我们刚提到的练背哈。练背对于垮脸真的是有改善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增强后表链哈，练背呢可以紧致这个肌肉群，加速后表链的一个生物力学的一个传导。当后背肌肉紧致有力，它产生的这个力量呢就可以沿着后表链这条传送带向上这个传递了，提拉面部的表情肌，改善你自己的一个法令纹，这是其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背部与面部通过后表链关联，但是仅靠练背呢难以完全实现对面部紧致感的一个提升。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是通过练背改善含胸、这个头前移等一些不良的体态，使这个颈阔肌恢复正常的一个支撑力，从而改善面部下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这个恢复脊柱生理的一个曲度哈，在练背部的同时呢，无论我们发力是否正确，都需要挺直腰背，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脊柱生理曲度呢，它处于一个非常正确的状态。练习背部时候的它的一个肌肉发力呢，尤其是这个竖脊肌激活的状态下去练习背部，包括这个胸廓前部、颈前侧的一个肌张力、筋膜强度，它都会得到一个恢复。通过系统的练背的一个训练，能够增强背部肌肉力量与稳定性，有效来纠正这个头前引啊、含胸呀、驼背等一些不良的姿态。还有呢，就是打开这个胸廓。练背的过程当中呢，胸廓的打开是极为关键的。胸廓呢，犹如面部肌肉的一个重要支撑平台。练背使胸廓获得良好的一个承托力，能够让被拉长而松弛的颈阔肌呢，恢复一个紧致的状态，从而有效改善非脂肪性的一个双下巴，使你的下颌线能够变得更加的清晰。所以说，综上所述哈，背部功能性的训练呢，对于改善面部松弛下垂是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该怎样去练背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分享。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依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个节目哈。刚刚提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这个抗衰老呢，练背哈。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原因，比如说工作忙呀，或时间是比较这个紧凑，没有办法去专业的这个地方去练背，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就是在家里面随时随地您都可以去做的几组动作。刚和大家提到了，其实我们的面部垮衰老和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机能，尤其是背部的这些线条，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也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其实这个正常人体呢，它是有12条这个筋膜链的，那就类似于这个从脚底到头顶的一个盔甲哈，可以分为脚趾到膝盖，膝盖到额头两个部分。所以说每一个这个筋膜链它的一个提升呢，都有助于我们改善面部的一个整体的轮廓。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分享4个简单的练背动作，居家就可以练。首先呢，就是这个俯卧两头起，动作要领呢，就是平整的地面上铺上瑜伽垫，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俯身时吸气，挺身时呼气，每次进行10到15个，每组呢是就是进行4到6组吧。组间的这个休息时间呢是30到45秒左右。还有呢，就是俯身收缩，俯身收缩呢是健身动作当中背部肌肉进行俯身收缩时，需要保持这个俯身的一个这个姿势，背部挺直，然后通过收缩背部的肌肉，将这个肩胛骨向中间靠拢，感受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收缩。动作要领呢，就是平整的地面上铺上这个瑜伽垫哈，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双手握住毛巾的两头，双臂前伸至与身体成外字哈，同时呢保持双肩的一个放松，夹紧双肘，后缩手臂至与身体呈现一个 W 的状态哈，感受这个中背部的一个肌肉发力，以及背部中间的一个挤压感，手臂前伸时吸气，后缩时呼气。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呢同样是30到45秒。第三组呢，就是俯身单臂划船，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以下的肌肉，比如说这个背阔肌、这个肱二头肌、背部三角肌、三角肌后束以及大三角肌、斜方肌和背部斜方肌哈。

那同样呢，我们是需要双手把阻力带的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呢握在手中，这个手臂的略微弯曲，躯干向前弯曲，同时用一只手扶住椅子，握住阻力带的手臂自然向下垂，开始呼气，用力呢将这个阻力带推向身体，吸气并恢复到起始的一个姿态。这个呢，我们是需要重复的来进行的，直到完成一个设定的次数，每组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呢同样是30到45秒。最后一组呢就是俯身持铃划船。哑铃俯身划船呢主要是锻炼背阔肌，其次锻炼的是这个斜方肌、菱形肌、三角肌的后束，以及肱二头肌和前臂屈肌，包括这个伸肌哈。动作要领呢就是腰部略微弯曲，躯干向前倾，角度呢略高于地面的一个平行线，小于这个30度哈，双膝呢略微弯曲，头部朝前，收缩腰部肌肉呢并保持

部的位置，肘部呢不要向这个不要伸向两侧，俯身将哑铃拉到腰部的一个同时呢，双肘沿着身体的这个线条向后拉向这个躯干，双腿距离呢要比肩呢宽窄，就是比肩的肩宽的要窄一些，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臀部就不会受到干扰动作或者说是接触到这个哑铃了。放下哑铃时吸气，举起哑铃时呼气，每组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呢是30到45秒。以上这几个健身的动作呢，保持2到3天锻炼一次的频率，可以激活身体的一个背部肌群，增强基础代谢率，帮助大家来抵抗地心引力的一个来袭哈。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人的衰老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哈，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单单仅靠练背，它其实是很难实现抗衰的，留住青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有限的。但长期规律的运动呢，是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衰老的。所以说，我们想要更年轻，就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哈，一起来运动。那大家可以去把自己平时的一些运动的心得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哈，我们通过这个电波的这样的方式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昨天呢也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立秋了哈。我们说这个秋天呢，它不适合想念，适合见面哈。所以说在这个秋天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我们各自的一个分享吧，在电波当中把尽可能对大家有益的，包括您想了解的一些内容呢，传播出去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下面呢送上一首这个黄凯芹的晚秋哈，虽然不是晚秋，我们是早秋，但是呢也想把秋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来送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聆听喜临郭勒。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同事的善意。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0: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北京时间的9:3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你的老朋友林萌。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我们的一路欢歌哈，和大家分享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说昨天呢，已经这个24节气当中这个立秋了，当这个第一缕秋风吹过，当片片落叶在空中盘旋的时候，秋天带给我们的是它独有的温柔与宁静哈。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非常好听安静又很有韵味的歌曲哈，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些这个悠扬的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走进金色的秋天，感受属于秋日的那份宁静与美好。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代表全体的编播学员来感谢大家对以上一段节目形成的关注和陪伴。节目以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更多精彩的节目在后续。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1: 喂，
2: 对不起啊。

我哋见面嘅时候好少讲嘢，多数系我坐埋一边望住你。你食好多烟，一路食一路赶写你嘅新闻。你所有嘅感觉都系写喺原稿纸上面，而唔会记喺我心里边。睇新闻片段，你冒住雨报道，个样好攰。我知我仲系好中意你，但系只靠感觉又点够去爱一个人呢？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

0: 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美好的早晨从一首动听的音乐开始，欢迎各位关注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早间10点06分，我们的节目呢再次和大家准时有约。那么在周末行程里呢，阿蒙会陪伴各位来走过接下来的一段美妙音乐旅程，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城市音乐漫游，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公益信息，还有及时的天气情况预报为大家推送。也希望呢稍后的直播哈，有想听到的音乐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保持联络，来选择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6279，可以随时来点评歌曲。同时呢就让这样美妙的音乐流淌在时光的旋律当中，一起感受生活当中的漫游心情。我是阿蒙，我们的缤纷生活家稍后为大家继续播放优质的好音乐。

0: 星期四是黄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
4: 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5: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6: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7: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8: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9: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那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没有习惯哈，身边随处可见的绿色，还有多彩多样的一些花海就这样渐渐消失。但其实呢，秋天也不意味着凋零，反而是收获的季节。那么就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美妙的季节当中，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一起来听首老歌，高胜美带来青青河边草。

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为各位发布的准时准点的天气情况预报。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全蒙气象。

首先呢，在全蒙气象分布方面呢，我们看到哈，在今天上午到明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西南部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而明天上午到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 在10号早间到11号早间，全蒙小雨，北部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到5级西南风。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走进其他极限市区，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别利古莱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30度；阿联浩特晴间多云，20到32度；桑塔拉镇晴间多云，20到31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9到30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4到25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5度；多伦纳尔镇有晴间多云的天气，15到24度。 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晴间多云。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呢是28度，舒适度指数。

一级人体感觉较热。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缤纷生活家的周末行程也告一段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请继续走进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和广告音乐的放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周末的时间了，那么也提醒大家，现在正是大家出门的时间，所以说在外呢，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外出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大家的周末出行保驾护航。
1: 天晴。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盟南部是晴转多云，在西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九号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十号白天全盟小雨，北部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继续来看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28度。巴彦胡说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别里古泰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30度。阿尔良浩特市晴间多云，20到3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0到31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9到30度。明安图镇小雨，15到27度。宝昌镇小雨，14到25度。上都镇小雨，16到25度。多罗诺尔镇晴间多云，15到24度。锡林浩特市的天气呢，是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摄氏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指小雨，15到24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14到2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1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0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8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7到22度。泰布寺御马苑小雨，13到24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20到32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9到3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4到2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4到26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西南部路段有小阵雨，同时呢也有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途经以上路段时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8月7日，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出会在苏尼特佐旗开幕。来自全盟各地的290头两种牲畜齐聚草原，围绕肉牛、肉羊两大类别展开为期2天的角逐。

继续来关注日前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办，东中晋级委书记周玉龙光荣上榜，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

为了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工作，修中近期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科普宣传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日前，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启幕。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日上午晚间各安排一场演出，活动持续至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8日至16日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根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2026年8月7日至2026年8月31日加开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包头至清河等部分旅客列车的公告，近日哈罗公司在包头市正式投放1000辆张贴16运主题标识的智能电动车，该车型为哈罗旗下全国首款搭载鸿蒙系统的共享电动车型，也是包头市首批投入运营的智能共享电动车辆，兼具提升智能骑行体验与盛会流动宣传的双重功能。根据中央气象台7号的消息，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白海豚的靠近，今天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的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近日，市场消息称，第八代五粮液批价近日持续上行。自8月4日开始，第八代五粮液市场批价迎来明显跳涨，单瓶价格从前期730元攀升至745元。河南、河北、上海、四川、山东等市场的第八代五粮液批价已集体突破每瓶760元，儋州最高涨幅超每瓶30元。海关总署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进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新华社的消息，中国东航发布了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日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选择。截至8月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们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网信部门按照中央网信办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行动，集中整治一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等四类账号名称的信息乱象，现通报部分典型案例。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我继续欢迎回到大家回到我们的供求热线节目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永梅的客户端，在下方的帮帮当中把你的信息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到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 15384793339。这位朋友也是留言说牧区的信号不太好，我们草原上信号不太好，最好呢是加微信咱们沟通。微信呢和电话是同步的，15384793339 15384793339。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尾号是1999，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自家的房屋，在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8949991999，具体租金面议。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1894799199918947991999，具体租金免议。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3036这位朋友的信息。 他想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 电梯5楼的193.78平米的大平层。 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四室两厅双卫，供他面积小。楼下呢是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 具体价格联系一下136-9478-3036 136-9478-3036。

新区想要招聘的是三名绿化工，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士，工资呢会按时发放，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这是新区的绿化工三名。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具体的薪资可以联系1584799-7453。这是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具体工资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电话请记录1584799-7453，1584799-7453。来继续关注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呢是负责老人的翻身扣背、日常的擦洗，天气好了呢可以带下去晒晒太阳。要求所以说要求就保姆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细心，工作呢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时间。联系电话呢可以联系1884791893，1884791893。这是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市区。想要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是负责老人的日常擦洗，天气好了可以带下楼晒晒太阳。所以要求保姆呢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细心，主要工作就是上的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93。如果说有这样护理经验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93。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个热线信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要求咱们居住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个租户要爱护房子一些。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房子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同时呢对这个租户呢是有一定的要求啊，其实这也不能说要求，就是我们租户呢一定要爱护房子一些。就有的房子咱们退租之后，这个房子真的是不堪入目啊，这个角角落落，不要说角角落落，就是大面咱们都看不过去，所以这样的也确实不太对啊。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在牧区，所以说自己家养的这个大街羊和羔羊呢正在对外出售当中。这个牧区呢咱们信号是不太好的，所以说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最好是加微信咱们聊，哎，问问这个羊多少钱，给大家发一下这个羊的视频啊，看这肉嘟嘟的大羔羊。所以说呢咱们还是最好加微信，微信和电话同步1538479-3339，1538479-3339。要出售的是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1538479-3339。这位朋友在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留言就说，咱们这个牧区呢信号不太好，所以打电话呢可能是有咱们这个沟通就不太顺畅啊，就喂喂喂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咱们最好是加微信啊，可以微信和电话同步，1538479-333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位于鄂尔多街道都市上院小区物业楼下一个超市二楼，正在对外出租，面积呢是220平米，适合开比如说小饭桌呀，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护理院呐，有独立厨房，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19155100，1319155100。这是要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内一个超市的二楼，对外出租。这个二楼的面积呢是220平米，适合经营比如说小饭桌啊，我们的一个护理院，这样都可以。这个二楼呢是拥有独立厨房，采光也很好，很通透。联系电话呢是1319155100，13191551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准时开通04798221395，或者呢，你也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送上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1: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7: 学习、
1: 就业，
7: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9: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祖安香槟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租金面议。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祖安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可以联系18947991999。这个是祖安香槟小镇的房子，如果说想要联系的朋友们来记录一下电话，97平米的四楼，18947991999。

但看到出售信息，都市上院小区有一个193平米的毛坯房，五楼对外出售，电梯五楼，四室两厅双卫，公摊面积也很小，仅为13.29%。楼下呢是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136-9478-3036，136-9478-3036。都市上院小区的毛坯房，193.78的五楼对外出售，四室两厅双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是有大平米的车库，一同出售。这个车库呢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咱们这个价格呢还联系一下房东，136-9478-3036，136-9478-3036。

出售自家大煎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 153-8479-3339。因为这朋友是在牧区啊，所以说这个信号就没有那么好，咱们最好可以加微信来沟通，153-8479-3339 153-8479-3339。他是想要出售自家的大煎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

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这个是基本要求，65岁以下的男士，具体的薪资呢可以联系158479-7453来问一下，具体的薪资可以联系158479-7453，新区招聘绿化工三名，65岁以下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58479-7453，158479-7453。 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那么要求咱们这个租户呢要爱护房子，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长安。

0: 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助农中转仓，让文旅流量变增收流量。
0: 自治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团，走进正乡白旗农村牧区开展专题宣讲。
1: 全盟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暨全盟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推进会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多伦县依托农牧文旅产业化联合体，借助温塘河村助农中转仓打通产销链路，以文旅流量带动村集体与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新蒙荣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3: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多伦县温塘河村助农中转仓里客流持续攀升，旅游车辆一辆接着一辆，游客们游览本地景区后纷纷到此选购特色产品。中转仓汇集了1000多种本地好物，物美价优，收获了游客们的好评。南京游客惠维：
4: 美食也比较多，我们家小朋友他比较喜欢吃，然后像那种尤其是那种拉丝酸奶。
3: 为了打通农牧产品产销链路，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温塘河村创新村企合作模式，建成助农土特产中转仓一期项目，聚焦本地农副产品、非遗手作、文创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让奶制品、牛肉干、本地酒、野菜加工等特色草原好物走出乡村。2024年二期项目投用后，中转仓产业规模、辐射效应全面升级，中转仓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15万元增至25万元，农文旅融合业态持续提质增效。温塘河村村民马振华此前依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中转仓为他提供了就业岗位，有了稳定收入。目前中转仓已助力20多名本地村民实现就近稳定就业。马振华：
5: 一个月的工资到4500到5000吧，他们之间，这也是一份很满意的工作。
3: 依托中转仓平台优势，项目直接和间接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年均超过50万元的增收，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就业130人，同时衍生出物流、餐饮等60多个间接就业岗位，全域农文旅融合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本地农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助农中转仓补齐了乡村旅游购物短板，完善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多伦县助农中转仓负责人赵小虎：
6: 他们来到这里不仅看到了草原的美丽景色，也把当地的好的农副产品带到家里去。
1: 8月7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团走进农村牧区主题宣讲活动在正乡白旗开展，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3: 自治区示范宣讲团深入正乡白旗基层一线，先后前往新耀镇、宝利根桃海苏木、桃林宝拉格嘎查开展巡回宣讲，为基层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带来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理论课堂。宣讲现场，宣讲团讲师结合自身经历，带来4场结合牧区实际的主题分享。自治区示范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修干部一等功获得者黄国才：
7: 我们要用实际故事生动的讲解，让牧民听得懂的家常话解读理论，让党员群众清楚党建能为牧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这次宣讲摒弃理论空话，用乡村发展、草原畜牧业惠民实例，把抽象理论转化为牧民听得懂的家常话，覆盖全旗城乡牧区基层阵地，打通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现场干部群众认真聆听，静心体悟，沉浸式汲取理论养分，感悟初心力量。正乡白旗新耀镇查干保安本村主任助理杭海伟：
8: 切实把学习感悟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实际成效。
3: 正乡白旗新耀镇人民政府党政综合办办公室工作人员景阳：
9: 扎根农牧区，立足岗位，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扎实的党建工作助力基层一线高质量发展。
0: 新闻荣媒记者布仁奇莫格、梁伟国报道。8月6号， 全盟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及全盟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盟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贾文宗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要求全盟社科战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化社科研究，抓好盟级课题征集，增强思政建言能力，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提升社科普及质效，推动成果惠及群众。会还对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作出部署，五位代表做交流发言。
1: 8月7号，为期两天的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在宋代左旗开幕，各类优质良种齐聚草原同台竞技，尽显锡林郭勒畜牧产业的独特优势与蓬勃活力。西蒙罗密记者张子文、赵光耀、包连明、王淑荣报道。
10: 这届赛处会共有290头匹只良种牲畜参赛，赛处会设置良种处评比、遗传资源展示、良种处拍卖、畜牧业科技成果展览四个板块，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锡林郭勒盟畜牧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技术、新风貌。在良种处评比环节，评委会按照系谱档案加体型外貌综合评判方式和体型外貌综合评判方式，对各旗县市区推选参评的肉牛肉羊进行评比。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乌尤特嘎查牧民恩和门德
11: 今天来就是东西乌还有咱们锡林浩特市整个这个五种羊的都过来了，今天就是收获就是跟这些牧户交流交流。
10: 在遗传资源展示区，集中展示着锡林郭勒马、阿巴嘎黑马、乌珠穆沁白牛、乌然克羊等68个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及改良品种，系统展现锡林郭勒盟畜禽种质资源优势与育种成效。畜牧业科技成果展览则集中展示了锡林郭勒盟在疫病防控、智慧养殖、饲草加工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推动先进适用畜牧技术落地推广。这届赛处会设置72个奖项，涵盖肉牛肉羊两大类别，还将开展良种处拍卖环节，打通优良种源推广的对接渠道，助力广大牧民依托优质种源提升养殖效益。锡林郭勒盟以赛处会为平台，持续开展良种选育推广、养殖技术交流，不断提升畜禽良种化水平，带动广大牧民增收增效，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0: 新蒙荣媒记者庞杰、宝音不和、白嘎拉报道。8月7号，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成立80周年成就展在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举行。从1946年手工捞盐起步，到如今实现智能化生产，一代代盐业人以湖为家，以盐为业。额济纳尔盐湖作为草原儿女的母亲湖，80年间，他用10000年孕育的天然馈赠，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张海仁：
13: 这么多年，在锡林郭勒盐湖也奋斗了一生，来到盐湖今天特别激动，也又闻到盐湖的味道，所以心情特激动。
0: 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建立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构建起食用盐、畜牧饲料盐、工业盐三大核心产品体系，年生产各类成品盐35万吨左右，全方位保障民生、工业、牧区、养殖等多元市场需求。
1: 蒙古牛是锡林郭勒盟珍贵的本土优良肉牛种质资源。近期，乌拉盖管理区依托政企研联动模式，稳步推进蒙古牛保种、繁育和科研工作，全力守护草原优良畜禽品种。锡蒙荣媒记者齐岩、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14: 在乌拉盖蒙古牛种质资源保种场， 膘肥体壮的蒙古牛在草场上悠闲觅食，蒙古牛耐寒抗病耐粗饲，是经过长期自然选育形成的优质本土品种，保护好蒙古牛种质资源，对稳固本地肉牛种业基础，保护畜禽遗传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乌拉改蒙古牛种质资源厂总经理杨巨祥：
15: 通过基因检测技术，我们筛选

0: 领进了个体表现优秀、血统纯正的牛只。与此同时，我们充分发挥企业的自身优势，积极向周边的牧户推广优质的种源和科学的养殖技术，引导牧民参与到蒙古牛的保种和利用当中来。
1: 乌拉盖管理区以肉牛种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对接科研院所，搭建政企研协同机制，建立起以活体保种为主、生物技术为辅的保种体系。目前已建成七个家系、200多头的蒙古牛核心保种群，实现优良种质科学保护、有序繁育。杨巨祥，
0: 我们也正在与科研院所合作，用科学的数据验证其内肉质的优势，并把成果与品牌结合紧密结合起来。
1: 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钻研育种关键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普及标准化繁育饲养模式，充分释放蒙古牛两种优势，推动草原特色畜牧业提质增效。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施冠群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2026年第二批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全部完工，进入验收阶段，合格后将通电投运。在吉仁高乐镇扎克斯台嘎查施工现场，电力施工人员正抓紧完成导线架设收尾作业，工程总投资1593万元。新建改造10000伏线路76.359公里，同步完成电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更新。工程完工后，可有效补齐吉仁高乐镇牧区电网短板，优化配网结构，提升供电可靠性与电压稳定性，解决线路老旧、供电容量不足等问题，稳定充足的电力，既能满足牧民日常生活用电，也为畜牧养殖、饲草加工等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为乡村振兴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根基。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7月，锡林郭勒盟二手车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累计出口二手车1914辆，同比增长57.3%，二手车出口备案企业13家。
2: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精准帮扶困难患病妇女，为全盟89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患病妇女申报中央彩票公益金、救助金和自治区妇联帮扶项目。
3: 近日，华能北方公司西蒙特高压外送新能源3期基地20万千瓦风电项目，20台风机吊装作业全部顺利完成，较原定节点提前29天，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
2: 7月份，锡林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交易项目18项，总控制价2.38亿元，总交易额2.35亿元，节约资金0.03亿元，节约率1.26%。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五集。
3: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4: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5: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苏军在西线欧洲战场除柏林以外已经没有大的战役可打了，德国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
4: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将军们的议论声。山田再次挥了挥手，
3: 丁一将，听他讲。
4: 廖飞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接着说，
5: 苏军一次向东线集结了两个装甲师，而且全部配备的是 T-34-76C 改进型坦克，应该说明了苏军的战略意图，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3: 谁能打赢呢？
4: 山田司令仍然不住地追问道。廖飞停顿了一下回答，
5: 很难说。
4: 板垣坐不住了，山田司令宽容地摆了摆手，
3: 哎，讨论问题可以胡说，说吧。
4: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少将，又看了看其他将军，继续说道，
5: 苏军占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这是事实，所以他们有可能赢得此次战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无论有多少兵力和坦克也不可能全线进攻，他们只有两个进攻点，一是西线进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大兴安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东线进攻，我们有东林要塞可以固守，而且有丸一大炮，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手。
3: 你也知道东林要塞和我们的大炮？
4: 山田司令有些惊愕地问。廖飞点点头又笑了笑，
5: 苏军都知道。
4: 山田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
3: 接着说。
4: 廖飞轻咳了一声，
5: 我能提醒司令官的是，一定要小心那两个装甲师，400辆坦克一旦集中起来攻击一点，他的攻击力可是摧毁性的。
3: 这些坦克现在在哪儿？
4: 山田关切地追问。廖飞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回答，
5: 在这儿，这里是苏军兼顾东西两线的战略集结地，这种情况说明苏军还在举棋不定。
4: 廖飞的回答令会场出现了一阵静默，一直注意倾听的将军们此时都沉下心来开动脑筋。山田看着廖飞笑着点点头，
3: 嗯，呵呵，不错，听年轻人说点孩子话，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年轻人记住，追杀一般都是追而杀不着的，所以要截杀，只有截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而且不用百米七秒二。
4: 山田的话引起了会场内的又一次笑声。山田转过脸来问廖飞，
3: 你现在在哪里供职？
4: 廖飞看着山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山田笑了笑说，
3: 要是现在还没地方去，就来我的司令部吧，做个作战参谋，锻炼锻炼，弄好了，30年以后兴许就成了关东军司令。
4: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还是没有回答。板垣在一边说话了，
6: 他是情报局的人。
3: 哦，
4: 山田笑着转向板垣，
3: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你们情报局的人？可不要空口说白话呀。
4: 板垣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6: 他的父亲带着他坚守苏联20年就是证明，他的父亲为天皇捐躯就是证明，今天的这份情报也是证明。
4: 山田畅快地笑，
3: 前辈不要生气，我就是说说而已嘛。那你们情报局就忙去吧，想办法找到苏军的那个进攻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人家打赢了。散会。
4: 山田说完率先走出了作战室，作战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起身走了，只有板垣和廖飞还留在作战室里。廖飞望着板垣说，
5: 板垣叔叔，我还是回去了。
6: 什么？回哪儿？回到你那个支那人的肮脏屋子？
4: 廖飞苦笑了笑，
5: 板垣叔叔，我愿意回去，那儿的人信任我。
4: 板垣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6: 这跟信任没有关系，你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从苏联跑回来的日本间谍，就算我不找你，苏联人难道不会找你？他们能允许你留在满洲过逍遥的日子吗？啊！你在苏联，我要派人杀你；你在满洲，苏联人也要派人杀你。道理是一样的啊！
4: 廖飞听罢沉默了，他等着板垣接着说。板垣转向池田命令道，
6: 你陪着你的救命恩人去拿东西，晚上回家吃饭。
7: 是。
4: 池田一个立正，爽快地答应。板垣再也没看他们，转身向外走去。廖飞跟着板垣向外走去，在走到作战室门口的时候，他有意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注意地扫视了一眼布满地图和沙盘的作战室。
8: 日本鬼子，我来了。
4: 板垣家的晚餐做得很丰盛，看得出来这是主人为了迎接廖飞特意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板垣的夫人在收拾桌子，板垣则带着廖飞走到了写书法的桌子前，惠子在身后跟着他们。显然惠子和廖飞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就在这时，黑木慈走了进来。
9: 将军，夫人，晚上好。
6: 哦，是黑木少佐，来坐，进来坐。
4: 板垣显得很高兴，话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惠子见黑木慈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
10: 黑木君，你说对了，他确实是高桥浩，他真的住在那个肮脏的支那人住的地方。 真是了不起。
4: 说起廖

0: 飞惠子的脸上现出油，
1: 请不要怪罪。
2: 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怪罪的话，那就要怪罪我自己没眼光，看人不准。
0: 黑木慈说着，脸上露出了令人很难判断的表情。板垣在一旁听罢笑了。
3: 要是你都能看出来啊，他在苏联连20天都待不下去啊。
2: 是是是是。
0: 板垣的话令黑木慈有些尴尬。惠子在一旁岔开了话题，对廖飞说，
4: 浩哥哥，我们广播电台有很多苏联唱片，可是我不知道苏联士兵爱听什么音乐，你能帮我选一张吗？就是有一点赤色宣传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的士兵喜欢听这些音乐，就会听我们的广播。
0: 廖飞微笑着点点头。
1: 好的，只要你没问题，我当然没有问题。
0: 惠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颜。
4: 那说定了，明天我们就去电台。
1: 好，我答应你。
0: 板垣在一旁听了，禁不住点了点惠子。
3: 你呀，总是见缝插针。
0: 板垣说着转向廖飞，
3: 你父亲的书法很好，你怎么样啊？
0: 廖飞笑了笑，
1: 父亲在世时曾经给我做过一支毛笔。
4: 自己做毛笔？
0: 惠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1: 其实不难，那边芦苇很多，选一根结实一点的，再从小羊身上剪一点羊毛，弄点锅底灰，就可以练毛笔字了。
0: 板垣用手点了点惠子。
3: 听到了吗？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板垣说着，用一个铜的镇纸把纸弄平，随手写下了一个福字，接着又弄好了一张纸。廖飞好奇地拿起铜镇纸问板垣，
1: 这个就叫镇纸吧？
3: 哦，是的，这个呀是我去北平的时候一个满清的贵族送给我的，很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玉石的，我有好几副呢。
0: 廖飞听了羡慕地说，
1: 哎，我父亲只能用石头压制。
0: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
3: 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过几天啊，我给你找一幅玉石的镇纸来，那才算漂亮啊。
1: 谢谢板垣叔叔。
3: 嗯，不用谢，你写几个字吧。
0: 廖飞拿起了毛笔。
1: 我就会写两个字，我父亲只教了我两个字。
3: 是吗？那写写看。
0: 廖飞写了坚韧两个字，板垣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端详着。
3: 你的父亲平时只写这两个字吗？
1: 不知道，他写的字我大多数或者是基本都不认识，用毛笔写的汉字是很难认的。
0: 板垣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3: 这个呀叫书法，中国字是很有讲究的。
0: 板垣说着拿起桌上的字。
3: 拿去吧，拿好你的礼物。
1: 谢谢板垣叔叔。
0: 廖飞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而后走了出去。板垣家的门前，池田冒着寒冷正等着他，见廖飞出来，他赶紧请廖飞上了车，把他径直拉到了日军军官餐厅跟前。
1: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0: 廖飞纳闷地看着池田。
5: 嗨，往里请吧，进去啊，您就知道了。
0: 廖飞迟疑地跟在池田身后。
1: 池田君，我刚刚吃过饭。
5: 我知道，请吧。

0: 池田说着，推开餐厅的门，屋里的电灯突然大亮了。
1: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0: 屋内的二十几个年轻军官，每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齐声地高呼起来。池田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色彩。
2: 前辈，由于你今天在作战室出色的表现，为我们情报局的年轻人啊争足了面子，把宪兵队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包括他们的司令水野将军。所以我们做出了决定，第一，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请您不断地教诲我们。
1: 请高桥老师教诲。
2: 第二，这个餐厅里的荣誉餐位将永远归您使用。
0: 为什么？这是廖飞颇为不解地看着池田。池田指着正中一张餐桌前的一把椅子说：
2: 哦，就是这个位置，每一位进餐厅就餐的军官都必须向您致敬。您可以坐在这儿说啊，吃去吧，他们才能去吃饭。
0: 廖飞被池田的安排给难住了。
3: 这怎么能行啊？
2: 必须的，您坐在这儿试试看。
0: 池田说完，一把将廖飞按在椅子上，随后他和其他军官一起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
1: 老师你好。
0: 廖飞有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3: 吃啊，吃去吧。
1: 谢谢老师。
2: 这第三嘛，就是一二三。
0: 池田话音未落，众多军官已经冲上来，一起把啤酒倒在廖飞的身上，接着就是一顿乱拳，把廖飞打到桌子底下。
3: 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0: 军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等大家笑够了，池田一本正经地说：
2: 高桥君，这是我们松本谍报学校的规矩，一旦有一个同学成绩太优秀了，使别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追赶的希望也非常渺茫的情况下，所有的同学都有权利狠狠地揍他一顿，以解心头之气。
3: 那每天都挨一顿啊？
0: 廖飞藏在桌子底下问道。军官们又笑了。池田解释说：
2: 别害怕前辈，就这么一次，来大家一起喝酒，来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趁大家还在混乱的时候，廖飞拿起桌子上一个吃饭用的大铜勺，顺手装进了口袋。关东军军官宿舍跟前，廖飞把摇摇晃晃的池田搀扶进他的宿舍后，就径直来到自己的宿舍。他开了门，点上灯，刚把口袋里的铜镇纸放在桌子上，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人，他们二话不说控制住了廖飞。廖飞愣了一下，跟着他们下了楼。廖飞被两个人挟持着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此时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他。廖飞被推到了一张凳子上。
3: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0: 廖飞愤怒地望着他们。
4: 你别管，我们既不是情报局的，也不是宪兵队的，我们是陆军部特高科的，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0: 廖飞用眼睛紧盯着那个审问他的人。
3: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0: 审问者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来伸到廖飞的面前。
4: 啊，看清楚了啊。
0: 那个人说完收起证件，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印着一对掌纹，旁边有高桥浩三个字。
4: 这是你的掌纹吗？
0: 廖飞看了看，
3: 好像是吧。
0: 审问者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4: 为什么军部保留的高桥号出国前的掌纹和这个不一样？
5: 说，你是谁？
0: 那个人说完，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把廖飞推到墙角，死死地按住他。
5: 说，你是谁？叫什么？
3: 我是高桥号，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是高桥号。
4: 那为什么掌纹对不上？
3: 我不知道，我去苏联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印过什么掌纹。我不知道。
4: 哼，所有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都要在出国前打印掌纹，以备日后查验。为什么你特殊？
5: 说。
3: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七岁，我怎么知道？
0: 此时板垣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点了点头，对中泽说，
6: 他说的是真话。
3: 将军，您这么确定？
0: 板垣冷笑了笑，
6: 哼，如果他极力地编造理由，那他说的就是假话。但他没有，他只说不知道，这就是真话了。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3: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6: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3: 将军，我明白了。
6: 好，我们上去看看。
0: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9: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8: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10: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8: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11: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8: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0: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六集。
2: 他说的是真话，
3: 将军，您这么确定？
4: 板垣冷笑了笑，
2: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3: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2: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3: 将军，我明白了。
2: 好，我们上去看看。
4: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板垣望着博士问道：
2: 有问题吗？
4: 博士摇了摇头，

0: 改装成电台吗？
1: 博士笑了笑，
2: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1: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地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来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0: 走吧。
1: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压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3: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
1: 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
4: 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
1: 杰普洛夫笑了笑，
5: 呵呵，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日本人还会怀疑吗？
4: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1: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
5: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1: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6: 廖飞，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真的是日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

0: 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1: 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0: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1: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0: 还是没有人回答。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2: 还有完吗？
0: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3: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2: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

0: 那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1: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2: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呗。哎，这张是什么？
1: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0: 芭蕾舞，好像是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1: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3: 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1: 廖飞听罢笑了。
0: 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3: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1: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0: 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3: 是吗？
1: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
2: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可怎么拿呢？
0: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1: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压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4: 向政委。
1: 向维成望着他微笑，轻轻地说。
5: 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1: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
4: 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

0: 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了，为之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1: 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
2: 向维辰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0: 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
2: 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1: 向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卓越说着委屈地大哭起来。向维城望着失声痛哭的卓越，眼里充满了爱怜。
0: 好啦，好孩子，别哭了，离开我们不等于我们就不要你了。别哭了，这样吧，你那个护校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2: 卓越哽咽的点点头，向维城又微笑了。
0: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2: 向维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0: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1: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2: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维城有些生气了，
0: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2: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1: 别忘了我，向政委，别忘了我。
0: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2: 向维城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维城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又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3: 哦，是这一张。
2: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4: 这么多唱片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2: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3: 好，这样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4: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2: 惠子听了

0: 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斯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亮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支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了，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1: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2: 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0: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3: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大酒喝，小心我。
0: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1: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3: 拿来吧。
0: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3: 哎，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1: 哦，知道了。”
0: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1: 等一会儿，好像烧了一只电子管。”
0: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拔起其中的一只电子管，又插上一只新的，把拔下来的那只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存，让技术员签了字，而后走了。技术员对惠子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惠子开始了播音。
4: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苏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额外的礼物，那就是你们国家大剧院演奏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我们倾听优美音乐之前，我们先播报新京今天中午的蔬菜价格，请第十七特别行动小组记录。
0: 廖飞看着播音室的惠子，眼里不由地浮现了卓越坐在麦克风前的样子，卓越播音室的姿势也是那样的优美自然。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大街上，在康熙公馆附近的街道上，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此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寻找着。她，就是卓越。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往卓越的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随后又转身往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卓越看了看手上的纸条，上面写着西头道街康熙公馆有房出租。卓越又看了看路牌上的招贴，也写着西头道街。卓越顺路向前走去，来到康熙公馆门口，卓越敲了敲门。
5: 有人吗？
6: 啥事儿呀？
0: 大菜碟儿隔着大门问道。
5: 有房子出租吗？
0: 门打开了，徐师傅走了出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正被冻得直哆嗦。徐师傅看着她问道：
7: 啊，租房啊？
5: 嗯，租房。
7: 一个月一块钱行吗？
5: 行。
7: 啊，那好，进来吧。
0: 徐师傅说罢，向院子里走去，卓越跟在他的后面。大菜碟儿见了问道：
6: 干什么的？
7: 租房子的。
6: 咱这院子里哪还有空房子呀？
7: 大兄弟那房子不空着吗？
6: 你是说巧丫他舅舅那屋啊？万一他休息时回来住呢？
7: 他回来时万一在这儿临时住，就到我们那儿挤。

0: 男人在哪儿不能住？这房子租出去，每月可是1块钱呐。
1: 听徐师傅这么一说，大菜碟儿不好再坚持了。
2: 那好，先这么着吧。大兄弟一旦要回来住，可得让他给倒出来。
0: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1: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0: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1: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五集。
1: 巴黎高定巡展会的场馆面积有8000多平米，整个巡展会场外围军警如林，天空上还盘旋着直升飞机，参观票价高得出奇，竟然全部售罄。来宾的汽车把凡尔赛宫的停车场都占了一大半，进入高定奢侈品展会的会场，各种品牌商品的宣传画册随意抽取，巨大的电子屏幕在闪烁变换着文字和

0: 对什么是奢侈品做了最好的诠释。
1: 当衣食住行成为一种生活的语言，用来彰显一种社会方式时，品味这个词就会在你我之间画出一道界限。尽管在每个人的身边，物美价廉的东西无所不在，然而当我们需要经典和优雅，以及那些能够与我们渴望的生活相吻合时，奢侈品就是您的选择，因为它会让任何其他的想法黯然失色。
0: 迎面是第一馆汽车馆，插着23面汽车品牌的旗帜，介绍栏用6种文字讲述这些私人定制、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
1: 它们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不再只具有简单的代步功能。
0: 正面摆着的是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这是某位阿拉伯王子的上百辆豪华车之一。车辆的侧面摆着说明牌。
1: 这辆又笨又重的车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这辆车使用了3吨黄金，镶嵌了1公斤钻石，所有的皮革采用金丝猴的尾巴外皮，是真正唯一的豪车。
0: 这里标着10大顶级豪华游艇的品牌：阿兹木、圣西克、法拉第、乐顺、利娃、沃里。对沃里的介绍词是这样说的：
1: 沃里是创造躲避世俗喧哗终极平台那只神奇的手。有人说，游艇是划分1000万和1亿身价的一个标准。事实上，豪华游艇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欣赏的人才能体会出沃里那充满着拉丁味道的浪漫和华美。
0: 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游艇琳琅满目。布里斯选择了顶级品牌沃里旗下的动力作为自己下手的目标。他那2台3000马力的发动机和3000万美金的标价同样令人咋舌。第三馆面积最大，是私人飞机的展示。场馆介绍里明确了当今的10大私人飞机品牌：湾流、庞巴迪、达索、巴西航空、豪克比奇。布里斯选择了庞巴迪飞机，这个彰显财富与自由的空中座驾。第四馆是摩托车，最吸引眼球也是布里斯要拿走的是那款前后并排双轮10个气缸8000cc 排量的道奇战斧摩托车。这款摩托车标价60万美金，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40公里，是世界上最为威猛的摩托车。第五馆是茶叶咖啡馆，展厅里那些精美的包装包裹着世界最有名的咖啡豆、亚洲最出名的各类茶叶，还有各种名贵的器具，像咖啡壶、杯和盘碗，以及中国独具盛名的特制紫砂茶具和瓷器。布里斯把波多黎各摇哥特选咖啡这种欧洲皇室指定的御用咖啡去定为替代物品。茶叶布里斯都清楚，像中国国内最有名的13种茶都摆在这里，一样一箱子。后来的10几个展厅，像什么化妆品、皮具、鞋、烟和烟斗、酒店用品等等，布里斯都选了价格最昂贵的一种物品。
1: 钟表馆里熠熠生辉，那些原本只作为计时的工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布里斯确定了拿走闻名世界的百达翡丽腕表，就是在展柜里摆着的那3只手表。在布满钻石的金壳中间，精致小巧的指针犹如幽灵一般，在彩色的表盘里推动着世界。珠宝首饰厅里真是珠光宝气，珍品闪烁。布里斯心想，
0: 只要讨公主喜欢，就要把这里的世界10大皇室珠宝品牌，像卡地亚、梵克雅宝、宝石龙、海瑞温斯顿、尚美、卡洛伊巴特拉、宝格丽、万宝龙、迪芙尼、玉木本的产品通通都拿回去。
1: 布里斯忽然想起法国大文豪莫泊桑在他的项链那篇故事。

0: 里讲述了一个罗塞瓦德夫人为了在一次宴会上出风头，特意从女友那里借来珠宝项链。当罗塞瓦德夫人戴着项链在宴会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全场人的赞叹，她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幸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条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朋友的珠宝项链，她节衣缩食整整10年才还清了债务。其实，每一位女性都希望通过珠宝来增添自己的魅力。只要款式和色调与自己相合适，那些珠光宝气更会使人容光焕发。
1: 就在这时，公主殿下的语音忽然插了进来。
2: 青蛙王子，知道你在观察巡展会，你现在到哪儿了？
0: 看来公主的心情很好，布里斯马上说：
1: 公主殿下，我在珍宝馆，我正在确定珍贵的首饰，它确实可以增添您高贵的气质，让您变得更加优雅高贵。布里斯第一次听到那个骄横跋扈的公主在笑。公主不知道怎么开始和她探讨展示的珠宝首饰里她最中意的那3种款式。
2: 一个是麒麟手镯，另一个是孔雀胸针，还有一件就是绿宝石项链。
0: 布里斯给他解释道：
1: 这是卡地亚公司在1928年为欧洲王室制作的。
2: 它的东方元素太浓了，我特别喜欢两个大块的那个是什么？就是做成的两只麒麟的脑袋。
1: 是东方人最传统珍贵的珠宝，红珊瑚。
2: 啊，红珊瑚，我记得母亲就有这样的项链。
1: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手镯，你看那个嘴顶着两个绿色翡翠球，钻石镶嵌成他们的眼睛和牙齿，头顶着蓝色的宝石，后面的身子是用黄金衬里连接在一起的，在与珊瑚接头的地方用钻石镶嵌包裹了起来，黄金的外圈用蓝色珐琅包裹，两侧用绿色珐琅镶嵌，更显示着东方艺术的魅力。那件梵克雅宝专为意大利女演员斯嘉丽定制的孔雀胸针是用黄金做的。
2: 我要那只张着翅膀正在飞翔的用钻石和绿宝石作为羽毛颜色的孔雀鸟。
1: 可以看到孔雀头顶的绿冠和眼睛是用大块的绿宝石镶嵌，两只翅膀各镶了6颗绿宝石，其余的用钻石填充，鸟的尾部也镶了很多的绿宝石，背上也就是孔雀的中间位置镶嵌了一颗蓝宝石，在鸟的嘴上叼着一个钻石做成的链子，吊着一枚相当于鸟的一半身体那样硕大的黄宝石。这款胸针十分注意色彩的协调，把黄金、钻石、绿宝石、蓝宝石、黄宝石都融洽地组合在一起。还有一件公主喜欢的绿宝石项链，是铂金做成的雪花形状的链子上用碎钻来镶满，在链子的下部中间有一颗绿油油的硕大的绿宝石，两边各配着3颗渐渐变小的绿宝石，那些晶莹剔透碧绿的宝贝用钻石围成了9个半的花朵，摆在那个柜子里漂亮极了。
0: 布里斯知道公主此时也在看着这些宝贝，就对她说：
1: 这些宝贝好像都是为您制作的，放心吧，公主殿下，这几件宝贝已经属于您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第三天，布里斯的人分工合作，开始在网络上密切跟踪着展品的动态和去向。商展公司的那些展品是以天来计算租金的，所以他们在第三天连夜马不停蹄地将展品包装起来，在第四天早上就报送海关。整个撤展的过程也是布里斯他们调包窃取的时候。展会结束三天后，所有调包和装船的任务圆满地完成了。接着布里斯的指令就传了下去，
2: 立即瘫痪相关海关港口航运的电脑系统。对于如何得到那件公主服，艾丽娜确定计划是这样的。
0: Peter， 你提前派两辆车，一辆停在后台的门口，在展出结束后我会连人带服装一起装在车里，另一台车在展览会场之外预备，随时准备意外之用。得手之后开到指定地点马赛的女修道院交接。
2: 好，车辆我准备，人员从何而来？
0: 我的 U 盘，十人足够了。
2: 对方的随行人员怎么办？
0: 一起上车，到地方解决。
2: 解决？你打算怎么办？
0: 在昏迷的状态下放走他们，避免他们向警方提供情况。
2: 既然是唯一的，对这件服装感兴趣的也就不单单是我们，肯定还有更多的人在盯着他。
0: 这个我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吗？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布里斯把视线转到巡展会的服装馆里，在时装馆的门口立着两个大牌子，左面是著名设计师费昂纳斯班尼的一句话：
0: 美的感觉稍纵即逝。作为一名设计师，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这瞬间的灵感凝固在艺术作品当中，让这转瞬即逝的感觉变成永恒，让大家共同分享。右边有立体画派大师乔治·布拉克的名言：
2: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将某种形式变成流行的东西。这时能看到艾丽娜走来走去，她对着手机向布里斯说：
0: 放心吧，总指挥，这点事情太小儿科了。
2: 布里斯看艾丽娜到了巡展会的现场，整个的场面和过程，布里斯都通过全杖的功力在各个监视设备进行着监视。他想，三位元老一定也和他自己一样在观望着服装的现场。时装馆是一个圆形的场所，中间是服装模特们展示服装潮流、设计大师的品味和美丽身材的梯形台。这个台是用厚玻璃铺好的，玻璃的下面摆满了紫罗兰花。在展示台的两侧和正面是 ABC 三个阶梯式的五层观摩区。这场定制服装秀因为能容纳的嘉宾人数有限，所以在通常三层的观摩台上又加了两层。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参展品牌会邀请国际评审团、明星、知名潮人、特邀嘉宾和资深时尚编辑等，其中 20% 的票会发给他们和来自全球的顶级时尚媒体。因为这次巡展不存在买家的问题，剩余 60% 的票就出售给提前一年登记的参观者。所以这次顶级定制服装展，坐在秀场头牌的基本都是号称大腕的时尚界人士。艾丽娜对着手机说：
0: 你没听人们说过吗？ 开秀前看头牌，开秀后看服装，这是时装界默认的看秀守则。谁坐在头牌看服装走秀，那就直接反映了时装精英们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布里斯想，
2: 对于我们这样两眼一抹黑的人来说，认清头牌嘉宾的脸也是熟悉时尚圈的最快方法。
0: 艾琳娜本来用的就是电脑制作的假票，所以根本没有座位，不知道怎么真的还被他在五层找到了一个空着的位置。前两天的走秀都是那些国际大的品牌在展示，像什么迪奥、阿玛尼、杰尼亚。今天走秀一开始，美妙的沉浸在爱情中的音乐就响起来了。意大利的品牌范思哲为德国柏林金熊奖的明星们制作了十几套令人垂涎欲滴的高开叉长裙，十几个模特依次走了出来，他们身上那些用高级面料制作的高开叉长裙绝对是时装界的经典，有黑色的高开叉和层叠抹胸裙，粉金薄纱V领开叉曳地裙，宝蓝色开叉露背里裙。
2: 这时布里斯听到有人用激动的声音说，
0: 哦，想起来了，奥斯卡影后安吉丽娜·朱莉她就穿过这种类型的高开叉裙。
2: 任何人都不用思考，那种高开叉裙子就是要展示女人美丽的身姿和大腿的。下一组是纪梵希，这组法国式高尚的优雅服装则是为欧洲某国一位神秘的先生制作了一整套歌剧《哈姆雷特》的演出服装。这是一位疯狂的莎士比亚粉丝，为他在30岁的时候曾经出演过莎士比亚的宫廷剧而做的一个永久性纪念。模特的阵容庞大，人物众多，服装华丽无比，件件都是精品，身上的配饰珠光宝气，模特们装扮的国王、王后、大臣和仆人鱼贯而出，加上播放的音乐是世纪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高音大嗓，人们就像看了一场歌剧一样。
0: 大家正在观望的带劲儿呢，忽然一大群模特举着牌子从后台拥挤着上来了。一开始布里斯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按照服装走秀的规矩，最后应该由服装设计师和大家见面。听着现场的人在念叨，
2: 哎，没见到设计师上来呀、啊！”
0: 人们正在莫名其妙地看着，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2: 这次是按照品牌展示的，所以各式服装的设计师自然人太多了，那牌子上是写着每个服装设计师的名字吧。
0: 很快梯形台安静下来，布里斯心想，
2: 这回那位神秘嘉宾该上场了吧。终于音乐响起来，服装馆监视器旁边的两个中国姑娘议论着，
0: 你听，是小提琴曲红雁。
2: 另一位姑娘激动地说，
0: 哦，在国外能听到熟悉的曲子，那感觉心都会颤抖起来。
2: 一直关闭着的大屏幕忽然打开了，布里斯看到那上面显示着英文红雁，随后又出现了两个大大的中文字红雁。
0: 两个男模特一前一后的出来了，一个男模特的上衣是白色高领的斜襟式蒙古长袍，他腰间缠着蓝色的蒙古腰带，身上绣着鹰的图案。布里斯想，
2: 这应该是蒙古族的服装。
0: 另一个男模特是一身蓝色，是蒙古古代武士的短打装束，同样有着鹰的图形。他们的衣服都是用高级绸缎制作的。两个男人站在 T 台上摆着造型，可是让人感觉他俩的步伐总是不协调。能看到他俩的衣服上用亮晶晶的饰物嵌出了很多图案，好像是天上星系的图形，又好像是用象形文字描绘的计算公式。它们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就像是一群鸟儿在飞翔。 在那个白色蒙古服装上是用墨绿色的小石块点缀出来的，而那个蓝色古代装束的衣服上却是用白色的碎石头装饰出来的。
2: 接着有两个女模特扭捏的由乐曲伴着几乎是晃着出来，她们也是两种装束，一个模特上衣为黄色蒙古袍，另一位女模特穿着中国元朝那种淡粉色的服装，同样都是用高级的绸缎制成，在他们的领口、袖口和衣服的边上都镶满了亮闪闪的宝石，身上用黄色和红色镶着各种大雁的图案，大家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服装上。

0: 很多人赞叹起来。
1: 哦，好美丽的服装啊。
0: 前两组模特亮完相以后，他们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在 T 台侧面站着的助理的指挥下分开两边待在那里。
2: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3: 我没拿。
4: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5: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代替爸爸时刻紧贴在我的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六集。
1: 前两组模特亮完了相以后，他们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在 T 台侧面站着的助理指挥下分开两边待在那里。鸿雁优美的旋律，大小提琴鸣奏出了主题，渐渐的小提琴开始主导旋律，出现了深情舒缓而又带点内省的音色，情绪轻快的横笛吹出了嘹亮的乐曲，大提琴也开始婆娑起舞。
0: 这时候真正震惊走秀会场的情景出现了，一只彩色的大雁飞出来，一个女模特发髻高高的盘着，她的脸被一层薄薄的面纱遮着，头发的前部插着一只张着翅膀的金雁，就是用大雁的形状做出来的发钗。雁的嘴里衔着两串金链，吊着的金链下端分别缀着一红一绿两颗玉石。布里斯有些奇怪，
1: 蒙古族姑娘还用面纱？
0: 不过很快布里斯的注意力就和在场的人们一样转到那两个玉石上去了。
1: 那是月亮和太阳。
0: 只见在模特的身上穿着用高科技手段织就的锦缎，是一件质感极强的金色拖地长裙，上面缀满了各种颜色彩光四溢的玉石。裙子立着高高的领子，模特脖子上戴着三排黄红绿三色的玉石项链，肩膀采用的是中式滑肩，连接着肥大的袖子，整个服装腰体合身，裙尾被做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形。随着模特张开双臂舞蹈般的行走，服装的真正含义就表现出来了。人们大声地议论着，
1: 哦，鸿雁要起飞了。
0: 这应该就是一件公主裙，原来是中国蒙古族的服装。
2: 对，是飞翔的鸿雁。
0: 不对，是幸福鸟。
1: 这时各种相机手机都开始拍照，布里斯仔细地看着裙子，它的整个前襟和下摆绣着一只展开的翅膀，从服装的肩膀向两臂展开，包括了整个袖子，两条长长的尾翅被延展到拖着的椭圆形裙尾。
0: 能看清楚那只鸿雁是在织锦缎上用金线绣出来的，线条特别立体，雁的身体和羽毛是用密密麻麻的绿色玉石片拼起来的，人们都在赞扬着。
2: 哦，真是风华绝代呀。
0: 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1: 哦，我知道为什么这件服装会被称作世界的唯一，因为那是无人能模仿的。这时布里斯听到刚才两个中国姑娘嘴里不断地评价着，
0: 哎，你看那些金线和我们用来做刺绣的金色丝线根本不一样。是呀，我见过公司为国外定制的服装是用纯金拉丝的金属线。
1: 最为奇怪的是，那些镶在身上的玉石都被做成了山丹形状的花朵。那个模特转过身来，旁边的两个姑娘指点着。
0: 哎，这倒怪了，你看金色的大雁在前面占了整个服装的四分之三，一只小银鹰在后面。哦，我明白了，设计师就是要突出大雁的高贵，才采纳大金雁小银鹰的手法。
1: 这时候 T 台上排列的四个男女模特开始旋转起来，两个女模特先转着，那两个男模特手忙脚乱的也围着中间的模特方向不一的转了起来。不过就是这样，还是像有很多的鸟围着那只金色的大雁在飞舞。
0: 台下的人只顾着拍手喝彩，并没有人注意到台上的不协调。布里斯在琢磨，
1: 设计师的创意是不是有一种怀念鸿雁、四海追寻的含义呢？
0: 知道为什么，服装设计师有些不知所措地随着优美低沉的鸿雁乐曲缓缓地走了出来，而艾琳娜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布里斯把视线转到台上，那是一个高个子亚洲男子，他西装革履，穿着得体，走到了 T 台的最前面，站在那里对大家不断地鞠躬致意。等到音乐停止，大家的鼓掌声也渐渐平息。布里斯看到设计师左顾右盼地观望着，大约五六分钟，人们不断地鼓掌，他好像很勉强地从兜里拿出了一张纸，开始致辞。
3: 我是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艺术设计总监特姆勒，这次高定服装设计的名称为鸿雁，它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关于大雁的传说。在中国北方的一片浩瀚的草原上，有一个年轻人在放牧的时候遇到一只美丽的红格鲁，就是蒙古语鸿雁的意思。它的翅膀被野狼咬伤了，年轻人细心地为它调养。
0: 慢慢的，特穆勒平静下来，开始讲起那个关于大雁的故事。
3: 一天，牧人骑马回来，发现毡房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走进蒙古包，他到处都找不到大雁，他飞走了。夜里，他梦到一个姑娘，就是那只红格鲁。姑娘对牧人讲，她是南非的雁群里的公主，必须回到自己的族群，因为她是大雁。红格鲁流着眼泪说，如果你想让我留在人间，就为我做一件人类的服装吧，等到我春天返回北方的时候，就可以换掉自己的羽毛，变得和你一样，永远地留在你的身边。后来梦境消失了，不管他如何想再进入那个美好的梦里，大雁公主却再也没有出现。年轻人发誓，对公主的承诺一定要做到。他在草原上到处寻找，要做一件比凤凰羽毛还要美丽的衣服。设计师根据这个故事，在白云鄂博的圣山上采集到高贵和美丽的石头，选择了金雁银鹰的方式，突出了对红格鲁大雁公主的爱。这套服装是由十个技师用了无数个小时做成的。在这里，感谢那些辛勤劳作的先生和女士们，是他们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0: 这童话般的故事太能触动人心了，那些欧洲的小姐太太们感动地掏出了手绢擦着眼泪。只是布里斯感觉
1: 这位男士好像是在讲别人写好的故事，要不然为什么还要发言稿呢？
0: 这时乐曲变为玫瑰人生悠扬的旋律。三天的高定服装秀结束了，所有的模特从后台涌上来谢幕，观众们站了起来大声欢呼。刚才的金雁银鹰公主群太令人震撼，布里斯陷入了沉思。
3: 真是不可想象，把玉石、黄金和服装结合在一起，最完美的结果

0: 了声音，他有些哽咽地对布里斯说：
1: 这位设计师在服装上镶嵌玉石，把他的服装秀起名叫鸿雁，就是用它来证明对那个梦中公主的心。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皮特，你能这样对待我吗？
2: 布里斯一时哑口无言，看着眼前的电脑，布里斯结结巴巴地说：视频里能够看到观摩的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一些人围着顶级设计师和明星们要求签名。等到布里斯在追踪那个讲话的男设计师的时候，人家已经离开了展馆。接下来的半天，布里斯的人一直在马赛等着接应，等到第二天也没有见到艾琳娜送过服装和人来，伊娃、鲁西亚开的汽车同样也没有出现。没有接到总局的情报，布里斯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还没有破解公主给他的权杖密码以及电脑骑士元老院的防火墙。布里斯想，
0: 现在我只能利用巡展会的展品来吸引元老院其中的三位首领，用更长的时间联系的过程为国际刑警破解密码创造条件。
2: 布里斯知道国际刑警动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方式，以及几十名专家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攻破电脑骑士的层层防护。布里斯摇着头感叹道：
0: 这就说明了电脑骑士具备的优势是跨时代的科技创新能力。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是布里斯展示窃奢行动成果的日子，关于安排他提前向公主请示，也征得了公主的同意。布里斯觉得和那个不露面的霸道公主距离越来越近了，这也是自己希望利用她的好奇心，想方设法创造较长的联系时间所做的努力。这几天，布里斯做了认真的准备，把那些飞机、汽车、摩托都转移到法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作为军用品保管了起来，还拍了很多的照片备存。首饰、珠宝和手表作为定制贵宾礼物，邮寄到巴黎一家银行的保险箱寄存，只把那三只百达翡丽腕表和十几件珍宝首饰堂而皇之地寄到了自己的家里。布里斯的电脑被远程打开了，公主已经在后台等候。布里斯心想，
2: 看来公主对这些战利品还是很有兴趣的。这是房间里电脑附属的几个喇叭发话了。
3: 你好，我的王子。
0: 布里斯能感觉到公主的心情不错，于是马上问，
2: 我的公主殿下，现在就要观看吗？
3: 皮特，我特意请来了两位贵客和我一起观看，你明白吗？
0: 一听这话，布里斯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2: 啊，我明白了，看来今天公主把她的两个弟弟也请来了，这真是个好机会啊。
0: 布里斯先把几个大件的照片在电脑前举着给他们看，这回几位决策者非常放松，能听到他们笑着说话的声音。
4: 丢了黄金汽车，那什么王子还不得把鼻子气歪了，哈哈哈哈哈。
2: 这时听到公主对两个弟弟发火了，
3: 你们两个傻瓜。
4: 哎，姐姐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布里斯听了心里琢磨着，
2: 他们的口音都一样，难道真的是姐姐和弟弟，还仅仅就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这么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说话这么粗鲁？
0: 布里斯的心理学专业又发挥作用了，他似乎能够感觉到对这样的说话很熟悉，于是布里斯决定做一个测试。
2: 公主，要是我不再听从你，那你会怎么样呢？
3: 你敢？
0: 公主此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子就爆发了，嘴里说着极为难听的话。明白了，
2: 他们三个的幼年是不幸的，他们的成长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在孤儿院里长大，他们感情失衡，心里失去了光明，才有这种急剧变化的感情落差，或者期待炽热，或者一下消沉，继而破罐破摔，是他们那种孤僻的性格才会这样突然发作。
0: 想到这里，布里斯赶紧解释道，
2: 公主殿下，

0: 好弟弟，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无人驾驶的海陆空车辆结果出来了吗？还在测试。变形编程呢？我要第一个使用它，今后谁也别想再看到我。
1: 布里斯听着兄弟俩的对话，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0: 什么？海陆空汽车编程变形？电影里都有那种变形的情景，将这些电脑芯片进行编程，这些芯片根据既定电荷的不同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些还在想象中的东西在他们这儿都实现了吗？布里斯觉得看不见的这几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在想着呢，公主问起来了，
2: 难道只有照片吗？
1: 看来公主有些失望，布里斯连忙解释说，
0: 啊，诸位不要着急，这些照片是因为原物体积庞大，已经都存在法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了。当衣食住行成为生活的语言，用来彰显一种社会方式时，品味这个词就会在你我之间画出一道界限。尽管在每个人的身边物美价廉的东西无所不在，然而当我们需要经典和优雅，以及那些能够与我们渴望的生活相吻合时，奢侈品就是您的选择，因为它会让任何其他的想法黯然失色。布里斯的一番话让后台的那几个人立刻安静了下来，公主十分勉强地附和着，
2: 哦，你说的有道理，像我们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应该懂得什么是奢侈品。
1: 接着布里斯又举起了那张照片，
0: 这辆劳斯莱斯汽车使用了3吨黄金，镶嵌了1公斤钻石，所有的皮革采用金丝猴的尾巴外皮，是真正唯一的豪车。
1: 听着布里斯的解释，电脑后面的人似乎有些感兴趣了，两个男孩子小声地议论着，
3: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白阔气，装体面呗。
0: 这时公主发话了，
2: 酋长，奥德留，你们两个听王子讲话，别老是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0: 哦，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密切，而且像公主这样称呼一样，那两个弟弟的名字自然就是酋长和奥勒留了，这是两个古罗马使用的名称。刚想到这儿，又听到公主在后台轻轻地说话了，
2: 酋长奥勒留，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啊？
4: 公主姐姐，我看到过他在救人的时候非常勇敢、聪明、英俊。
3: 当然，要不然咱们的公主姐姐怎么能叫他王子呢？
2: 那你们说他是好人吗？
4: 我觉得他能保护别人，就能保护我们。
1: 这句话显然是奥勒留说的，酋长有些不服气。
3: 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吗？还要用别人来保护吗？
1: 奥勒留马上说，
4: 是的，我们受够了别人的呼来喝去。
2: 两个小傻瓜，姐姐是找一个人来爱，不是像艾琳娜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一样驱使。
1: 听了他们姐弟三人的话，布里斯开始认真地琢磨了，
0: 这一切应该确认了，元老院里指挥这三个孩子的成年人就是艾丽娜，可是她为什么还要掩饰自己走到前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

来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4点到15点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我是代班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西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迪西利奥特市晴间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

0: 苏云特左旗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3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20到32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20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9到30度；正向白旗米安图镇小雨，15到27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14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6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5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西南部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日前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办，东吴中庆旗委书记周玉龙光荣上榜， 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一届内蒙古见义勇为勇士榜， 共有19位勇士光荣上榜， 西里浩特市敖千恒登榜。 为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区科普宣传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工作，修筑近期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日前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启幕，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日上午晚间各安排一场演出， 活动持续至8月22号。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2026年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名单， 9家创新联合体获批建设， 涉及肉羊、马铃薯、 铝基新材料等内蒙古特色优势领域， 由区内9名相关行业领域专家担任各联合体首席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 将于8月8号20时在包头市正式启幕， 开幕式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以黄河作为核心文化意象， 分为3大篇章，亮点纷呈。 截止8月7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 243个县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8月7号科学号综合考察船 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 回到青岛。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止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0亿元， 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 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37亿元。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网信部门按照中央网信办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一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等4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现通报部分典型案例。 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为进一步规范宝昌镇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整治车辆违法停放乱象， TAP4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将在宝昌镇城区范围内开展车辆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家人们注意了， 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 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 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提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快速看懂比亚迪第三代元 Plus。 其实网上很多图文呀、视频都有，但是大家可能会没有那个耐心从头看到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把这个最核心的干货提炼出来，一共三个优点和三个小槽点，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 优点一呢是空间布局极致周全，细节巧思遍布了全车，用周全二字来形容第三代元 Plus 的空间再合适不过。坐进前排，驾驶席的头部空间很充裕，头顶呢是一块面积达到一平方米的全景天幕，并且配备了值得点赞的电动遮阳帘。即便将遮阳帘完全拉上，头部空间依然不受影响，得益于换装怀挡。 中央通道区域被彻底的释放，前端为手机放置区左侧集成了50瓦这个无线充电，这呢并不稀奇。但后面一个高低错落的杯架的设计是非常好的，无论什么尺寸的杯子都能安稳的放置，可以说产品经理很有生活了。巧，旁边呢还巧妙的设置了内置的纸巾盒，取用的是极为顺手的。再往后呢是一个能在零下60摄氏度至50摄氏度调温的这个车载的冰箱，可以轻松的 容纳4瓶500/50毫升的饮用水。那么副驾驶的前方呢，设计师别出心裁的安排了一个灵感橱窗，并提供电源接口。无论是储物展示手办，还是为车载小电器供电的，都是游刃有余的。我们体验的这台顶配车型上，副驾还搭载了零重力的座椅，电动腿托和方向盘加热功能，舒适配置直接拉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车内的门把手回归了最传统的 机械手拉式造型，彻底避免了新乘客找不到开门方式的这种尴尬。 后排最令人惊喜的是主副驾驶以下方各掏出了一个约9毫升多的这个9升多的这个储物抽屉，车内的零碎物品或者是孩童玩具呢皆可收纳其中，相当的实用了。由于基于全新平台，电机后置，车头还额外贡献出一个180升的前备箱，24英寸行李箱可以轻松放入，整车储物能力在同级中呢实属罕见。 优点二呢是底盘质感越级，云辇 C 下放带来的舒适与操控的质变，在10至15万级纯电 SUV 市场中，第三代元 Plus 的底盘升级尤为彻底，硬件层面后轮给了5连杆独立悬架，本就处于同级上游。更关键的是，这一次比亚迪将此前仅搭载于宋 L 等更高阶车型上的云辇 C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下放至元 Plus， 直接让底盘的质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那么实际的体验中呢，面对城市中常见的减速带、井盖以及细碎的颠簸，悬架的压缩与回弹柔和而干脆，没有生硬的撞击感，后排的颠簸幅度呢较老款明显降低。经过连续烂路时也不会产生余震，日常家用乘坐舒适度完全达标。而在高速变道或者是过弯的时候，又能感知到悬架韧性的一面。侧倾幅度比许多同价位家用 SUV 更小，坚固了舒适和稳定。全系标配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则让日常补能效率加入了第一梯队。实际体验从47%的电量充至97%，仅耗时6分15秒，短暂的休息间隙呢，便可让车辆满。

那么优点三呢是城市穿行灵活，转弯半径仅4.7米。第三代元 Plus 官方给出的转弯半径仅为4.7米，在日常的驾驶中，这一优势呢极为显著，尤其是在城市狭窄道路掉头时，多数车辆呢需要倒一把的工况，它总能干净利落的一把通过，灵动性呢令人印象很深刻。优点说到此处，以下呢则是我们在深度体验中发现的几个需要提升。

的地方不足一，电动前备箱防夹灵敏度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电动前备箱在闭合时力道偏大，但防夹功能不够灵敏，家有小孩的用户必须要格外的留神，避免发生意外夹伤，这是一个需要尽快优化的安全细节。那么不足二呢，就是高速行驶 A 柱的风噪偏大。车辆速度提升后， A 柱区域传来的风噪声会比较明显，当车速较高的时候，车内听音乐通常需要将音量刻意调高两格才能将噪音适当掩盖， NVH 表现仍有进步的空间。不足三呢，就是城市辅助驾驶能力还有短板，不宜太过放松。针对这套需要花12000元选装的天使之眼臂系统，我们进行了长约一个半小时的辅助驾驶体验，全程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口、匝道等复杂场景。无论是表现既有亮点，结论呢是表现既有亮点也有短板。它在应对无保护左转、进出匝道以及礼让行人与非机动车时，处理的呢是相当的从容得体，决策又很果断，通过效率颇高。但过高的效率偶尔也会导致忙中出错。一次在桥下路口准备左转时，因前车掉头，系统竟直接跟随误入掉头路线，回到原点重新尝试后才能正确通过。此外呢，在潮汐车道路段，系统曾两次在进行时段错误判断空闲车道并执行并线超车。城市复杂路况下，这套辅助驾驶系统还不能达到能让驾驶者高枕无忧的水准。相较而言，它在高速路段的控速、跟车与并线表现果断且没有失误，更为成熟可用。第三代元 Plus 此番换代，在空间巧思、底盘质感以及日常灵活性方面的提升幅度堪称是巨大的，多项的配置直接看其品牌的高阶产品，在同级中呢优势突出。只要对电动前备箱呢多加留意，并对城市路况下的辅助驾驶能保持这种理性的预期，它的综合产品力量相当均衡。最后，您是觉得这个车如何呢？

0: Aloha. Hello.
1: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4: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5: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6: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7: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8: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

0: 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2: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所以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日前，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办，东吴重沁旗委书记周玉龙光荣上榜，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为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区科普宣传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工作，西乌重沁旗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日前，多伦县第十三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启幕。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日上午晚间各安排一场演出，活动持续至8月22日。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2026年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名单，九家创新联合体获批建设，涉及肉羊、马铃薯、铝基新材料等内蒙古特色优势领域，由区内九名相关行业领域专家担任各联合体首席专家。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20时在包头市正式启幕。开幕式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黄河作为核心文化意象，分为三大篇章，亮点纷呈。截止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8月7号，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日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0亿元，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

0: 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大队将在宝昌镇城区范围内开展车辆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两年呢，其实带孩子旅游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旅游方式的，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比如说我女儿她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到了天安门。其实在她很小的时候，我们已经去过天安门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她好像在没有接受这种学校的教育的时候，她对天安门没有一个特别系统性的这种概念。然后等她在课文里学了天安门，我再带她去看天安门的时候，她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中国课文中最美的省份你认为呢是在哪里。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西南地区。地理上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涵盖了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气象万千。我们先来看四川。提到四川，肯定要提到四川盆地，因为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中有蜀道难，我们很多人也会在经常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会想到这句话，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的地貌很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从空中俯瞰呢，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的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示，当时的李白觉得很难，那是理所当然的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青藏高原。来到世界屋脊，在语文书中关于我国第三级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号的4:20。相关课文呢是出现在人教版语文的7年级下册，也就是初一的下册。王复周、屈银华和工部，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这是课文中的记载啊。那么到了云贵高原，这里我们要提及课本之中关于该地的两场雨，一场是汪曾祺散文名篇《昆明的雨》，在这个部编版语文8年级上册，让人切身感到云南雨季的绿意盎然。课文中这样写道：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另一场呢是前山桂水间动人心魄的雨，贵州瀑布排山倒海的气势像在耳边回响。我在差不多上高中的时候吧，跟我父母去旅游，我们去到贵州的时候，当时就是我肉眼所见到的黄果树瀑布，是我用任何

和我头脑里能想到的词语都无法形容的那种震撼。那么黄果树瀑布呢，也出现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他这样写道：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但若与课文领域西南地区最美的那场雨呢相比，以上两场雨呢都逊色了。西南地区最美的，很多人认为是重庆，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一场秋雨。秋季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四川盆地东部交汇，因此呢，重庆之秋阴雨连绵。而在公元851到855年之间，这里终于迎来了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那场秋雨。其实我一说这个大家都会想到是哪个了，就是夜雨蓟北，出现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巴山呢，广义也就泛指的是重庆的内珠山。第一句呢，就是您曾问我归家日期，我也不知道。第二句呢，就是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那么第三句呢，是将来何时我们才能一起秉烛长谈。这三句呢，涵盖了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第四句，届时我们再来一起说说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以上引仅用28个字就藏满时空的回环，这种神妙的写法比百年孤独还早上千年，因此课文领域西南地区的最美在重庆。从西南地区出来，我们来到华南地区。华南地区的最美最众望所归，首先提到广东，先到岭南，先吃荔枝。说起中国荔枝第一产区的广东，很多人率先想到苏轼的千古名句。这个荔枝蜜呢，出现在七年级语文下册，这样写道：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以见到荔枝的妙处了。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经常看的一个，不是最近啊，就前两年非常火的一个电影《小巷人家》，就是那个林栋哲他们一家搬到广东之后，就说这个在苏州的他们一家呢，就经常可以吃到荔枝了。所以说大家就通过电视剧也可以了解到一个地理常识，就是我们中国荔枝第一产区在广东。两广地区，说完广东，我们来聊广西。到了广西呢，就到了喀斯特地貌极大成的一个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林。那我们除了沿海城市，广西各城呢都有枫林平原。而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始于下面这段，就是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啊，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我初次到广西的时候，我们第一站呢是去的南宁。我觉得南宁也很美，就算是很多人在看漓江、看桂林，但是南宁其实也挺美的。但是我第一次在漓江的时候，那个坐在小竹排上，哎呀，泛舟湖上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而且那个时候广西的旅游并不太火，人也比较少，所以说玩的也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我们香港、澳门了。南海的波浪之美，花岗岩的山脊之奇，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之辉煌，珠江口的波涛，低缓的丘陵，中西交融的填海新城，如今全已回归。那么相关的课文呢，就出现在高中语文必修一，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还有呢，就是妻子之歌了，你可知马港不是我的真名，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华南地区最美呢，当属于海南，堪称最有画面感的小学语文科目，讲遍了遍布珊瑚岛与玻璃海的中国最美十大海岛冠军海南三沙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课文呢，确确实实现在在我的脑海中还是印象非常深刻。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三沙市的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海底的岩石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鱼成群结队的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那么西沙群岛不愧是半海半鱼，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龙虾、琵琶虾、石斑鱼等名贵食材，这是西沙群岛渔家寻常的一餐而已。

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我们课文中的西南和华南地区的美景。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再一次的介绍到我们东北地区的一些课文中的美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台北及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以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3度；乌拉盖巴彦湖。

弱阵晴间多云，10到28度。东中近旗乌俩斯泰阵晴间多云，12到31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阵晴间多云，10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阵晴间多云，18到32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土阵晴间多云，20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20到35度。孙特右旗塞罕塔拉阵晴间多云，20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阵晴转多云，18到33度，浙江白旗明安土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小阵雨，14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4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为主。G510正蓝旗及以东路段、G1013泰晤士旗路段、S304路段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世界，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10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天气来临，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8号晚8点至9号晚8点，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太普四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5度到33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0度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0度到29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8度到3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20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20度到35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0度到3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8度到33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宝昌镇小阵雨，17度到27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度到28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5度到33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0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9度到2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7度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9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8度到26度。太普斯御马院小阵雨，13度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20度到3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9度到34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2度到2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8号晚8点至9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G510正蓝旗以东路段、G1013太普四旗路段、S304路段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

请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锡林郭勒盟气象灾害天气落区预报。8号晚8点至9号晚8点，南部地区晴转多云，泰普斯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今天我们一起打开这台时光唱片机，这些熟悉的旋律希望能帮你卸下一整周的疲惫。下一首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打开》。

在2000年的时候出道了足以影响流行乐坛的周杰伦和孙燕姿，但在那一年的顶流毫无疑问仍然是任贤齐。这一年他以《天涯》《春天花会开》等8首热门歌曲霸榜，成为年度最活跃的歌手。那下一首歌曲就来自任贤齐的《天涯》。

1997年，一个来自台东的女孩用一首《听海》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震动。28年过去了，这首歌曲依然屹立在华语情歌的巅峰，被无数人翻唱，被无数人单曲循环，被无数人在深夜里听到泪流满面。来自张惠妹，《听海》。

下一首歌曲呢叫做《无名的人》，这首歌曲大家肯定都是比较爱听毛不易那一版本的，但是还有一个这个版本我觉得也非常好听，来自孙楠和陈楚生的《无名的人》。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这是2015年4月28号发行的歌曲，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后来收录于李荣浩2016年1月发行的《有理想》当中。在爱情和人生当中的选择，真正的自由就是拥有说不的勇气，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听到这些歌曲之后能让你放下一周的疲惫。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

刘大哥的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4: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5: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6: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4: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6: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5: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又在6点钟的时候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啦。这里是心灵咕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和小朋友们一起快乐同行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接着来陪伴大家来听好听的动画原声故事，今天请小朋友们和小童姐姐接着搭乘这趟动画大巴。今天我们要接着听听《邋遢大王奇遇记》故事的2集了。上一次故事讲到正精彩的时候就木有了，所以今天呢，小童姐姐就要请小朋友们接着来听听邋遢大王在后面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奇遇呢？开始喽！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蜀王过足了瘾，瞧他的精神又来了。
1: 你说地球上一共有多少人？
2: 这还用问？48亿呗。
1: 你可知道地球上有多少老鼠啊？
2: 这学校里没学过。
1: 宰相你告诉他。
3: 好，我告诉你160亿。
2: 啊，
1: 我再问你，到下个世纪人类将是多少啊？啊，
2: 80亿。
3: 和我们老鼠将有400亿。
1: 嗯，对，400亿，超过你们人类4倍多。哎，所以应当由我们老鼠来统治地球。
3: 对对对。
1: 嗯，而我就是地球的酋长啦。哎呦。
2: 你要做地球酋长。
1: 笑什么？
2: 地球酋长。
1: 哎，你笑什么？你听着，我们老鼠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你们人类，而且全部要服从我的指挥，不像你们人类4分5裂，而且我还有许多特种老鼠。一旦打起仗来，比你们的飞机大炮厉害得多。

0: 就凭你们这些丑八怪还想战胜我们人类？
1: 什么？
0: 我说你呀，准是汽油闻多了，头脑发昏，胡说八道。
1: 什么？好啊！过来过来，你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欧洲。
1: 对，400年前，我们在那里向人类发动了一场战争。

0: 次我们一下子就消灭了2500万人。
1: 我知道历史课上学过，那场黑死病害死了好多人，就是你们这些可恶的老鼠散播的瘟疫。
0: 对，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业绩，现在我们要消灭你们整个人类。
1: 哼，别做梦了，现在我们人类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医生，根本不怕什么黑死病。
0: 不怕，嘿嘿，我们现在制造的秘密武器比黑死病要厉害10000倍。哎，
1: 哈哈，你别吹牛了，我才不信呢。
0: 哈哈，好好好，那你就等着瞧吧。
2: 你大概不知道吧，我们把你请来就是为了完成秘密武器的最后试验。
1: 什么？
2: 啊，怎么样，没想到吧？
1: 我不干。
2: 不干，那就由不得你了。
0: 别笑了啊，把这个小子给我压下去，关起来。
3: 是。哎呀，
4: 快装，快呀，国王今天的瘾特别大啊。
5: 好好好嘞，哎哎，好嘞。
6: 开关没关？喂，关起来，别老坐着。
5: 你算老几？

0: 不想活，走，快走。
1: 这是不错。
2: 哎，嘿，有了。
1: 嗯，杀头？对，谁擅自打开油管的？这可是要杀头的。
3: 嘘，嚷什么？要杀也是杀我的头，你们怕什么？
4: 嗯，对呀，对呀，杀怕什么？
5: 杀他的头啊！
4: 咱们弄得痛快呀，司令再分呀。
1: 可也是啊。
4: 我叫你停下！
6: 鼠王吸了一瓶又一瓶，他吸的实在太多了，渐渐的进入了梦幻。

0: 回事儿？
1: 啊，太阳！哼，那就干脆连太阳也吞了吧。
2: 这可是国王才能享受的。
3: 太美了。
4: 你们真没见过世面，要是把汽油烧热了，那味道就甭提了。
5: 真的？
6: 啊？是吗？
4: 你们不信可以试试，可惜这儿没有火柴。
7: 火柴？有啊，去拿火柴去。
8: 好嘞，火柴来了。
4: 来
9: 注意了，注意了！国王命令，国王命令，追捕那个大王。

0: 这个男孩大概就是广播里要抓的那个邋遢大王吧。
1: 嘘，快醒醒，快起来，他们会找到这儿来的。
0: 嘘，得想个办法救他。
2: 哎，他要救邋遢大王，这是怎么回事啊？倒要好好看看。
3: 啊，
0: 嗯，哥呀，你快喝吧。
3: 不，我不喝，偷来的东西。不，
4: 这不是我偷的。
3: 撒谎，你们老鼠全都是贼。
4: 不，这是我爸爸偷来的。
0: 可你现在需要水呀，而我们老鼠王国只有阴沟里的臭水，叫我怎么办呢？
1: 你愣着干啥？他们正在抓你，还不快跑。嗯，他们来了，先躲一躲。
5: 去搜一搜，有个男孩进来过没有？
0: 什么男孩？我不知道。
5: 不学偷东西，整天蹦蹦跳跳，像什么老鼠？
0: 嗯，哼！
6: 听着，你们给我好好的搜。
7: 是。

0: 报告没有，
1: 报告没有，
2: 报告没有。
3: 走到别处去搜。
4: 是。
5: 哎，等一等，
6: 录音机，哎，废物录音机，废物录音机。
5: 去你！
6: 真不讲理，录音机都坏了。咦？咦？咦？是你？
7: 瞧，好了。
8: 给你。
6: 你真好。这个天飞鼠最坏了，
7: 对，我就是被他骗来的。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6: 我喜欢人的世界，我愿意和人做朋友。
7: 你要跟人做朋友？
6: 对，人有太阳，有好看的鲜花，还有好听的音乐。我们这里，
5: 不许动！哈哈，我早就怀疑你躲在这儿了，老朋友。
7: 坏蛋，谁是你的朋友？
6: 快跑，快跑呀！
5: 快追！你还真想和人交朋友？我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你。
9: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0: 不见了，
5: 不见了。听着，邋遢大王，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撕掉你朋友的耳朵。你瞧，刚才你救了他，现在他不管你了。
7: 哎呦，放开！
5: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是。
1: 快跑！

啦，小朋友们，小邋遢遇到的事情是越来越惊险了，他能不能够回到自己过去的样子，在老鼠王国远离这些危险呢？小朋友们可以期待下一次搭乘我们的动画大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小朋友们听得开心，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希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 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3: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泽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 4.5 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6: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尽库、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0: 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

0: 用深耕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句话比较长啊。
1: 这句话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啊，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0: 对。
1: 那么我们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态度？
0: 嗯，
1: 讲的是这句话。
0: 哦，其实讲到了方方面面。为什么说为人君做领导该怎么做？
1: 对，做领导应该怎么做？因为你看，我们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做领导，
0: 对，
1: 是吧？其实呢，你比如说，可能我在单位里不是领导了，
0: 嗯，
1: 我刚到社会里头，我在单位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0: 嗯，
1: 但是我会有做领导的时候。比如说我回到家庭了，
0: 对孩子呢？
1: 对孩子来讲，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其实有时候像领导一样，
0: 对，
1: 是吧？因为对孩子，除了对他的这个有一种感情上的关怀啊，对他的生活的照料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引领着孩子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0: 对，在教育孩子方面，
1: 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当他的老师，
0: 对，
1: 扮演他是他的父母，同时我们还是他的一个小领导，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尤其这个母亲呢、啊、父亲啊，在家庭啊、生活中啊，在当领导啊，那以前过去古人讲的大家庭，大家庭的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那人到了老太太的时候，是吧？
0: 啊，那就很有权威了，
1: 很有权威，那就叫一家之长。
0: 对，
1: 这个长呢，就是领导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呢，你看我们会当领导，那当领导的时候。如果在企业团队里头也会有当领导的时候，
0: 当领导该怎么当呢？
1: 怎么当呢？对，他说为人君，这个君呢，就是过去指呢是指国王啊、诸侯啊，那现在呢，我们一般来说解释为就是当别人的领导。
0: 嗯，
1: 为人君，止于仁，要有仁爱之心。
0: 哦，就是说作为上位的，要用仁慈的爱心来关爱下面的人。
1: 对，所以古人就讲的叫做君仁臣忠。
0: 啊，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君，作为一个上级领导人，我对于我部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如果很关心呢，那下面的人就会很忠于我们。
1: 对呀、啊，就是我要把他视同为我的心腹，是吧？哎，那么部下呢，就会把我也视同于他的叫像大脑一样。
0: 对，就是很互相信任。
1: 对，我视部下为我的手足，部下就视我为他的心腹，
0: 对
1: 吧？还把我当他的心腹一样。我如果把部下呢当成一个就是赚钱的工具，那部下大概也就把我当成一个。这个就是可以来钱的地方，
0: 谈不上多少感情，
1: 对对对，没什么感情，大家都是金钱关系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团队呢，它就不一定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0: 对，
1: 反过来说，真正一个团队能够持续下去，那我们做领导的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当成一个很好的领导，是因为有很多的部下呢才来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来工作。那我们有责任对于部下呢，给予他们生命的指导。关怀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的人生方向，
0: 嗯，
1: 发挥他们的才能，让他们通过我们的这种指导和努力呢，得到不断的成长。
0: 这就是为人君，
1: 要止于仁。哎，做到这样的话，我心就比较静了，是吧？我想起我这个单位团队，哎，我做对大家很好啊，良心上无亏啊，心就安静下来了。
0: 那为人臣呢？应该怎么做？
1: 为人臣止于敬啊，敬就是其实也就讲的，实际上是一种忠诚，
0: 嗯，
1: 和对长辈的恭敬，对上级的恭敬。
0: 对，是恭敬的敬、啊、
1: 哎，这个敬呢是这个恭敬的敬。那恭敬的敬呢，就是说我对上级对他人呢就是很恭敬。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敬里头呢，当然也包含着我对事业的忠诚。
0: 对，是这样
1: 的，我对事业的忠诚。那我的忠诚呢，体现为我也对领导的呢这个很恭敬，对长辈很恭敬，当然我就会很忠诚。
0: 嗯，
1: 那作为一个下级，作为一个晚辈，
0: 嗯，
1: 是吧？那对我上级我恭敬，我觉得哎这个。上级也会很高兴，是吧？
0: 对，如果我们
1: 领导也很高兴，
0: 对，
1: 学生对老师
0: 也很恭敬，
1: 对，孩子对父母
0: 也要很恭敬，
1: 很恭敬。所以呢，这样的话，我的就能把我的这个位啊守好。
0: 哦，
1: 哎，否则的话，我作为下辈的人、晚辈的人，我对上级不恭敬，对长辈不恭敬，啊，对父母不恭敬，对老师不恭敬，我觉得那他们会很不高兴的。
0: 对，另外呢，他们也不会把他们的。

0: 人生经验传递给我们，可能也不会提携我们，
1: 不告，对呀，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和人生成长的机会，也不会得到这些贵人的帮助，
0: 是这样的，
1: 有时候呢会困难重重，很多的障碍，其实原因观察一下在哪里呢，为什么有的人他很顺利很成功，有的人他会不顺利不成功，善于学习的人就从这里能观察到，
0: 对，
1: 然后你观察一下，其实成功的人呢往往他就在一个镜子上面。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
1: 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对人恭敬有礼貌的人人人都喜欢，对呀，你不能说那是阿谀奉承，你瞧不起人家，你怎么叫阿谀奉承呢？对，因为那些长辈那些领导他们是付出了很多的，而且岁数比我们大，他们早到这个世界上，
0: 比我们啊这个多活了很多年，即使多活一天，他的经验也比我多一天呢。是啊，所以古人就讲的这个长幼有序啊，你对于这个长辈啊，对于上级啊，我们要真正的去恭敬，而且呢，对于工作呢尽忠职守。那尽忠职守的人，那他在工作单位里头呢，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1: 对，领导也特别喜欢他这样的人，
0: 特别喜欢他。所以所有的团队都喜欢这个认真负责的，又德行又能干的人。
1: 其实有德行又能干的人就体现为一个忠诚的人，
0: 对，他对人他做人做事都很谨慎，当然也会有这个恭敬之心。
1: 对，还有呢就是为人子应该怎么做，这里也说了，对，为人子就是我当别人的孩子子女是吧，为人子止于孝，
0: 就是要孝顺父母，
1: 孝敬父母，孝顺父母，那孝顺父母呢这个是我们为人子的一个天职了，应该说，所以说父子之道天性也，那父亲和孩子的这个关系啊，就像就是天生的 一种这个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这样一种人的天性，那天性就体现啥呢，我作为孩子对父母呢发自内心的是想孝顺我们的父母，其实每一个人都想孝敬父母了，
0: 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孝心，
1: 对，我曾经也在这个学习国学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学习班，那我也问过很多学员，每次我经常也都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每个人内心呢都是有孝心的，是吧，那么认为自己这个没有孝心的
0: 那么举手，大家呢其实都是不举手的，
1: 因为都认为自己有孝心，但是能做到尽孝呢，那当然是有区别的，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孝敬自己的父母的，
0: 发现内心的都愿意孝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为人子。那怎么孝敬，这里就很有讲究了。
1: 是啊，
0: 怎么来孝顺父母呢？我们一般来讲孝顺父母大概有四个层次，
1: 四个层次，哪四个层次？
0: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养父母之身。
1: 所谓养父母之身，你让父母的衣食无忧啊，
0: 对，
1: 不能我们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住的大房子，住的很舒适，让父母到了晚年的时候
0: 没有地方住啊，没有地方住啊，还要为吃穿住行啊来担忧。那我们住的比父母住的好，我们吃的比父母吃的好，那我们穿的比父母穿的好，其实呢作为孩子来讲内心深处都是受到很大的谴责的。 对，这就是孝养父母之身，就是我们得安顿好父母的生活，衣食无忧，是吧，
1: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孝养父母这个，要父母之心，
0: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父母心里想什么，或者父母
1: 安心，对，是吧，你比如说那父母他除了希望我们生活上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活要安排好，他希望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希望我们做一些就是都是很正当的事情，
1: 对，不要让我违法乱纪啊，
0: 对，
1: 比如说人家讲就是身有伤贻亲忧，
0: 德有伤贻亲忧，
1: 那我身体上我身体不好，那父母会很担忧的，心就不安了。那如果我们的德行亏损，做坏事，
0: 做坏事了，对，
1: 违法乱纪啊，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了，对啊，这个伤风败俗啊等等，这些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受到惩罚也好，不受到惩罚也好，其实父母心中呢觉得非常难过，对，那种羞辱的感觉，给父母带来羞辱，他心就很不安。所以怎么能让父母安心， 那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是吧，那么我们在家里头，作为女性，我跟公公婆婆的关系处理好，
0: 作为男性，
1: 我作为先生呢，我把终于家庭，把太太的生活安排好，把这个太太的家庭，是吧，我们能尽量的去照料，那我的家庭就会很安定。

0: 对，
1: 家庭很稳固，那么父母就会很放心。
0: 嗯，
1: 否则你想想，父母他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哎呦，闹离婚的。
0: 对呀、啊，多担心
1: 啊！
0: 那孙子怎么办？你没有饭吃啊？
1: 孙子怎么办呢？孙子教育怎么办呢？孙子身体怎么办呢？
0: 嗯，
1: 那都会让父母心里的很担忧。还有在工作单位里头，我们不尽忠职守。
0: 嗯，
1: 是吧？那有很担忧，
0: 有可能会丢掉这个工作，父母也会很担心。
1: 对，或者是我们经常跑来跑去的啊、嗯，这个一会儿跑到这个国家，一会儿跑到那个国家，居无定所，
0: 那也让父母很
1: 四处漂泊，是四处飘荡，父母呢也会比较担忧，就是心不安。
0: 嗯，
1: 忧能使人老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虽然每天经常给每个月可能给父母一点钱啊，经常回去给看看父母、
0: 嗯，
1: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呢，老让父母担忧，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父母没有尽孝。
2: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嗯，
1: 还有呢，他尽孝讲的啥呢？叫孝养父母之志。
0: 孝养父母之志，是不是父母对我们有什么寄托？
1: 对，有期待啊、嗯！父母肯定不仅仅是希望我们把自己家庭做好啊，他希望还能对社会做点贡献。
0: 嗯，
1: 扬名于后世，
0: 对，
1: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啊。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嗯，为国家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那父母会想起来，会听到以后，哎呦，他又很想，哎呀，我的啊，培养出来的孩子，
0: 对
1: 啊，为国家社会做了很多的贡献。
0: 嗯，
1: 他一想起来跟老同事啊、老朋友啊、同伴啊一交流的时候，啊，心满意足，
0: 他感觉到很有光彩，
1: 哎，脸上放光啊，是吧？
0: 对，所以就孝养父母之志，
1: 哎，孝养父母之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条呢，我们通过自己的人生的提升，
0: 嗯，
1: 反过来再回馈我们的父母。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父母的成长。
0: 嗯，对，
1: 我们在不断的在工作中拓展我们的爱心。是吧？在家庭中增强我们的责任心、嗯，然后我们的这样一份人生境界的提升、
0: 嗯，
1: 我们人生的这样很好的感悟和体验，我们报告给我们的父母，回馈给我们的父母，嗯、帮着我们的父母呢和我们一起人生境界大幅度提升，这真正是对得起我们的这个长辈，嗯、对得起我们的父母
0: 啊！原来这个为人子止于孝，孝这个字包含了这么丰富的内涵，
1: 很深，很深的。
0: 不仅仅是我们把父母安顿好这么简单的事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从这一点上开始做起，就好好的修身。
1: 对，然后呢，为人父呢，我们要子止于慈，
0: 就做家长的该怎么做？要
1: 做家长就要慈。那这个慈的话呢，我的理解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它还要有智慧。
0: 哦、嗯，
1: 是吧？我们这个爱和慈的区别应该是在这里的。所以一般的爱呢，我们往往就是说是一种情爱了，是吧？
0: 对对，
1: 我爱我的孩子，我想把他当小猫小狗一样的爱，是吧？当成一个小宠物，当成一个我心中的小宝贝，
0: 嗯，
1: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味的只用这样一种感情啊去教育、去引导孩子的话，很可能我会变成一种溺爱，一种宠爱，
0: 哦、
1: 那会把孩子毁掉、嗯。所以真正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呢，是有智慧的爱。
0: 所以就是这个里面的止于慈，慈既包含有爱、
1: 哎这个、
0: 同时还要包含有爱的智慧在里面。
1: 对，所以这个慈呢一般来讲就实际上是慈悲，是吧、
0: 哦、
1: 慈爱。那这个慈里头它就有一种智慧在里头、
0: 嗯、
1: 那智慧比如说我们对孩子教育可能他就要两手哦、
0: 嗯、
1: 要恩威并济啊。
0: 哦，
1: 那恩威并济在父母那个地方就扮演不同的角色。
0: 对，
1: 母亲呢一般来说是爱的角色，它都是一种情感呐、啊，跟孩子一种很亲密的接触啊，
0: 嗯、
1: 让孩子感到一种非常温暖和温馨。
0: 嗯，
1: 那父亲呢往往是一种尊严和一种人生的榜样。
0: 哦，
1: 父亲他要有一种尊严，有人生的榜样，要给孩子做出人生的榜样、嗯，要给家庭做出人生的榜样，要引领家庭和孩子走向幸福光明的未来。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子不教父之过的原因。父亲的责任太重大了。
1: 对，所以这个父母之间呢也要适当的分工。
0: 嗯，
1: 而且呢母亲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不是一味的溺爱，是吧？母亲其实更重要的也是要有智慧。
0: 嗯，
1: 那父亲呢也不是时刻都绷着板着个脸了，
0: 对，
1: 要该笑要笑，跟孩子一起来成长、
0: 嗯、
1: 啊，陪伴着孩子成长，把父亲的这种博大的胸怀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呢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0: 还有一点就是与国人交止于信。
1: 对，那这个与国人交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朋友之间了。
0: 哦，
1: 啊，朋友啊，老百姓啊，我们之间交往的时候呢，要守诚信。
0: 嗯，
1: 啊，诚信呢，这个人无信不立，诚信是这个人的立身之本。
0: 哦，
1: 所以怎么来讲诚信？那就是实际上这一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很多的角色，
0: 这些角色都该怎么样来扮演？
1: 都该怎么来扮演？这些角色按照这个我们的古圣先贤几千年、几万年总结出来的这些方法，
0: 嗯，
1: 我们来扮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心就会安定下来， 我们就能够知止而后有定了。哦，哎，对，其实这个止的意思并不是停止的意思。哎，知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敦伦尽分做我们本职的工作，把本职的事情做好，嗯，把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下应该扮演的角色把它扮演好，这样我们人生呢就问心无愧了，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对，好，那让我们记住这几句话：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笑><笑>
0: 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对，它包含了我们一个人扮演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角色。
1: 对，我们要敦伦尽分。
0: 嗯，好，谢谢李老师，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 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 010-888-24269，010-888-24269。 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听众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就决定了我们自己今后将走向何方。但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真正想要看清楚一个人是非常难的。所以呢，古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还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么究竟该怎么样识别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传说孔子的弟子公冶长善变鸟语。 公冶长生活贫困，经常没有粮食吃。有一次，一只鸟飞到他的房前，大声地对他鸣叫着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驼羊，耳食肉，我食长，当即取之勿彷徨。"公冶长听了之后，马上跑到南山，果然看见一只被虎咬死的山羊，于是拿了回来。 后来啊，羊的主人在公冶长家里发现了羊角，就认为是他偷了羊，就把他告到鲁国的国君那里。公冶长呢，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但是鲁国国君不相信他懂得鸟语，就把他关进了监狱。而孔子知道他的秉性，为他向国君申辩求情。鲁国的国君没有理会，孔子叹息着说： 公冶长虽然在监狱里，却是无辜的呀。过了几天，公冶长在狱中听到上次那只鸟又叫道："公冶长，公冶长，其人出师，亲我疆，以水上，以山旁，当即欲治勿彷徨。"他听后马上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国君。 国君仍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派人前去查看，结果真的发现了齐国的军队，于是发兵突袭，取得大胜。鲁国国君因为这件事情释放了公冶长，并且给了他很多的赏赐，还想让他做大官。公冶长坚决推辞不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凭懂得鸟语获得官位是一种耻辱。 按照一般人的观念，一个人只要进过监狱，不管是否冤枉，大家都会对他另眼相看。而孔老夫子能够抛弃世俗的偏见，确实难能可贵。明朝的冯梦龙曾经警告世人，不可以一时之欲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棒断其为小人。 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就是提醒我们，看人呢，不可以以偏概全，不可以以一时的荣辱取人。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大学当中有这样的话：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而孔老夫子呢，却做到了这一点。孔子谈到公冶长，说， 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曾被关押，却是无辜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冶长是曾经蒙冤，后来得到平反昭雪的人，这种人难免会遭受世俗的歧视和一些讽言恶语，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孔子超脱世俗之偏见，不以一时之荣辱取人，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说这句话的时候，孔子是已经赢得了普遍的社会声誉和身份地位的人，他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今天，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和胆识，恐怕也是难以做到。
2: 知礼仪， 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立格。 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生产工业生产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同比增长7%，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在镶黄旗，14.5万只察哈尔羊成为乡村振兴致富羊。
1: 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盟工业经济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胡奇乐、杨晓旭报道。
3: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不仅生产端跑出较快增长势头，企业盈利水平更是实现大幅跃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规模以上工业25个大类行业中，有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在增长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37.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7.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8.9%，主要产品产量稳步提升，鲜冷藏肉产量增长28.7%，铜金属含量产量增长21.9%，白银产量增长20.2%。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都尔。
4: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的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8%，工业品产销率实现了99.7%。
3: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政策护航。今年以来，全盟连打出政策组合拳、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精准破解发展堵点，我为企业找订单，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边防企业行动面对面倾听诉求解决难题，优质企业培育行动为企业成长搭台赋能。通过深入调研摸底，制定化精准服务、针对性业务培训，全力以赴推动全盟工业经济稳得住、进得好、提得优。
5: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在镶黄旗，察尔羊经过多代定向选育，具有长得快、肉质好等稳定的两种特性，成为了当地牧民实打实的致富羊。察尔羊的升级之路，也是这片牧区靠种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张建新报道。
6: 在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体型健壮的察哈尔羊三三两两卧在地上休憩。作为全旗察哈尔羊种质资源保护、提纯赋壮的核心载体，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分为种公羊场、种母羊场两大养殖区，长期推广胚胎移植、两年三产高效繁育、基因检测等现代育种技术，持续向全旗供应优质种公羊，构建起种羊场加核心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模式。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负责人奥特根巴雅尔。
7: 在我们种羊场，孕育了优质的种公羊，发给母户，然后就是核心群户，再加上母户，在我们种羊场联合起来，就这个察哈尔羊的更好的一个选育方面，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方面的工作。
6: 依托两种繁育有力支撑，种羊场每年可繁育出数百只优质种公羊，源源不断送到周边牧户。来到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家，一只只察哈尔羊正低头吃草。巴图纳松告诉记者，在政策支持下，他家引进了德国肉用美利奴羊为副本进行杂交改良， 经过多代横交固定培育，最终有了现代的察哈尔羊两种，并通过每年都和种羊场合作，羊的品质也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他家的一只羊就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镶黄旗保个达音高乐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
8: 去年有100来只，去那儿放一个月就那下高160来只，个人套套是1500，国家补贴3000。
6: 今年下半年，种羊场还计划向正镶白旗和正蓝旗输送500只优质察哈尔羊，让镶黄旗两种在更广阔的草原上落地生根。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14.5万只，占绵羊总存栏的70%，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具备种畜生产经营资质合作社一家，标准化人工受精站点65个，全期核心基础母羊全部完成个体鉴定、耳标佩戴和数字化建档，年均完成两种配种4万只左右。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9: 依托察哈尔羊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优势，全力将优质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牧民增收的优势，持续做强察哈尔羊特色支柱产业。
0: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8号，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科技史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草原，共同探讨少数民族传统科技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期间将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3大分组论坛，研究议题涵盖少数民族传统计量、文物数字化保护、人工智能、赋能、非遗传承等多元前沿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出版单位向地方宣传部门、科研观测站、院校图书馆捐赠专业典籍。本届论坛搭建了跨区域、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以学术研究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少数民族科技史与传统工艺理论成果落地转化，为民族文化保护、区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1: 新毛荣媒记者赵光耀、张子文、包雷明报道。8月8号，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在苏尼特左旗圆满收官。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72个奖项全部揭晓，一批性能优良、种质纯正的标杆两种畜脱颖而出。这届赛事专家组按照西普档案核查加体型外貌现场评定双重标准，从种质纯度、体态发育、背毛质量、生长性能等多维度细致测评，精准筛选优质两种畜。现场同步启动了获奖两种畜专场拍卖，编号7239的华西牛公牛犊拍出44000元高价。依托市场化拍卖交易平台，本地优质种源流通渠道进一步拓宽，真正做到优质良种畜卖出好价钱，优良品种得到大范围推广利用。
0: 8月7号，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举办成立80周年成就展暨新产品发布会。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宝音薄荷、白嘎拉、杨小旭报道。
3: 产品发布会上，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对外推出11款新产品，涵盖经典传承、场景储用、风味功能及高端礼品4大系列，包括母亲湖盐加碘食用盐、母亲湖盐加碘拌菜食用盐、盐焗湖盐复合调料味、湖盐胡椒粉颗粒复合调料味等产品，精准覆盖了从家庭日常烹饪到高端礼品馈赠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陆新华：
10: 每一款产品都凝结着蒙岩人的坚守与创新，承载着草原大地的馈赠与温情，以原生好盐守护大众高品质健康生活。
3: 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投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建立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构建起食用盐、畜牧饲料盐、工业盐3大核心产品体系， 年生产各类成品盐35万吨左右，全方位保障民生、工业、牧区养殖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延伸资源加品牌加文旅全产业链条，全力推动盐业高质量发展。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在常态化开展免费两癌筛查的同时，持续落实专项救助政策，精准帮扶困境患病妇女，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方明报道。
11: 在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服务。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峰和
12: 通过统计发现，就是早期发现的宫颈癌以及乳腺癌呢，90%以上都是能够治愈的，从而呢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11: 2026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妇联积极协调对接，持续将符合条件的两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10,000元救助，纳入全盟年度民生实事清单。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要求，锡林郭勒盟妇联于今年4月初正式启动救助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盟有81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申报了中央彩票公益金救助金。目前，救助工作已进入公示阶段。锡林郭勒盟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苏德七七格，
13: 待公示结束之后呢，杞县一级的妇联组织发放这个救助金，同时呢，8名患病妇女呢又申报了这个自治区妇联的帮扶项目，其中6名已经顺利的获得救助，每个人收到了10,000元的救助金。
11: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规范救助全流程，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惠民工作。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守护全盟妇女身心健康。
0: 8月8号，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多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了超30,000名游客热情参与。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赵光耀、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14: 开幕式上，21支特色方阵踏歌而来，国旗仪仗队、会旗会徽仪仗队、国家的孩子方队、非遗传承人方队、马驮方队、机车方队等依次亮相，各方队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尽显草原儿女团结一心、砥砺拼搏的精神面貌。文艺展演欢歌如潮，共分为根脉所系依存、心灵回响对话、和声共振共鸣、海纳百川融合及共筑荣光同辉5个篇章。名家新秀与千名演员载歌载舞，铺展传统与现代交响的艺术场卷。巴彦淖尔市游客张美平：
15: 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么震撼的那达慕，特别开心，特别有特色。
14: 这届苏尼特左旗那达慕内容涵盖广泛，形式丰富多元，打造集游客接待、民宿体验、牧民展销、草原特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体验区，成为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呼和浩特市游客肖阳：
16: 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然后能展现出我们内蒙人的就是非遗的文化，可以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0: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锡林郭勒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
1: 日前，东乌中穆沁旗旗委书记周玉龙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泰普斯奇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15到33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0到28度。东乌仲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12到31度。西乌仲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0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8到32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20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20到35度。孙特右旗斯坦塔拉镇晴间多云，20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8到33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4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4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为主。G510正蓝旗及以东路段、G1013泰普斯奇路段、S304路段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Ojo de mañana.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
5: 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

0: 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在镶黄旗，14.5万只察哈尔羊成为乡村振兴致富羊。
1: 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盟工业经济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胡奇乐、杨晓旭报道。
2: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不仅生产端跑出较快增长势头，企业盈利水平更是实现大幅跃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规模以上工业25个大类行业中，有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在增长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37.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7.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8.9%，主要产品产量稳步提升，鲜冷藏肉产量增长28.7%，铜金属含量产量增长21.9%，白银产量增长20.2%。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

0: 成员副局长穆都尔。
1: 上半年全网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规半的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8%，工业品产销率实现了99.7%。
0: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政策护航。今年以来，全盟连打出政策组合拳，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精准破解发展堵点，我为企业找订单，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边防企业行动面对面倾听诉求解决难题，优质企业培育行动为企业成长搭台赋能。通过深入调研摸底，制定化精准服务，针对性业务培训，全力以赴推动全盟工业经济稳得住、进得好、提得优。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在镶黄旗，查尔羊经过多代定向选育，具有长得快、肉质好等稳定的两种特性，成为了当地牧民实打实的致富羊。查尔羊的升级之路也是这片牧区靠种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新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张建新报道。
4: 在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体型健壮的查哈尔羊三三两两卧在地上休憩。作为全旗查哈尔羊种质资源保护、提纯负壮的核心载体，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分为种公羊场、种母羊场两大养殖区，长期推广胚胎移植、两年三产高效繁育、基因检测等现代育种技术，持续向全旗供应优质种公羊，构建起种羊场加核心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模式。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负责人奥特根巴雅尔。
5: 我们种羊场孕育了优质的种公羊、法比牧虎，然后就是核心群虎，再加上牧虎，在我们种羊场联合起来，就是这个查哈尔羊的更好的一个选育方面，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方面的工作。
4: 依托两种繁育有力支撑，种羊场每年可繁育出数百只优质种公羊，源源不断送到周边牧户。来到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甲，一只只查哈尔羊正低头吃草。巴图纳松告诉记者，在政策支持下，他家引进了德国肉用美丽奴羊为副本进行杂交改良，经过多代横交固定培育，最终有了现代的查哈尔羊两种，并通过每年都和种羊场合作，羊的品质也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他家的一只羊就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
1: 去年有100来只，去那儿放一个月就那下高160来只，个人套套是1500，国家补贴3000。
4: 今年下半年，种羊场还计划向正镶白旗和正蓝旗输送500只优质查哈尔羊，让镶黄旗两种在更广阔的草原上落地生根。目前，镶黄旗查哈尔羊存栏14.5万只，占绵羊总存栏的70%，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具备种畜生产经营资质合作社一家，标准化人工受精站点65个。全旗核心基础母羊全部完成个体鉴定、耳标佩戴和数字化建档，年均完成两种配种4万只左右。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6: 依托查哈尔羊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优势，全力将优质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牧民增收的优势，持续做强查哈尔羊特色支柱产业。
7: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8号，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科技史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草原，共同探讨少数民族传统科技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期间将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3大分组论坛，研究议题涵盖少数民族传统计量、文物数字化保护、人工智能、赋能、非遗传承等多元前沿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出版单位向地方宣传部门、科研观测站、院校图书馆捐赠专业典籍。本届论坛搭建了跨区域、跨学科学术。

0: 上流平台，以学术研究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少数民族科技史与传统工艺理论成果落地转化，为民族文化保护、区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1: 新毛融媒记者赵光耀、张子文、包雷明报道。8月8号，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在苏尼特左旗圆满收官。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72个奖项全部揭晓，一批性能优良、种质纯正的标杆良种畜脱颖而出。这届赛事专家组按照西普档案核查加体型外貌现场评定双重标准，从种质纯度、体态发育、背毛质量、生长性能等多维度细致测评，精准筛选优质良种畜。现场同步启动了获奖良种畜专场拍卖，编号7239的华西牛公牛犊拍出44000元高价。依托市场化拍卖交易平台，本地优质种源流通渠道进一步拓宽，真正做到优质良种畜卖出好价钱，优良品种得到大范围推广利用。
0: 8月7号，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举办成立80周年成就展暨新产品发布会。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薄荷、白嘎拉、杨小旭报道。
2: 产品发布会上，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对外推出11款新产品，涵盖经典传承、场景处用、风味功能及高端礼品4大系列，包括母亲湖盐加点食用盐、母亲湖盐加点拌菜食用盐、盐焗湖盐复合调料味、湖盐胡椒粉颗粒复合调料味等产品，精准覆盖了从家庭日常烹饪到高端礼品馈赠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陆新华：
3: 每一款产品都凝结着蒙岩人的坚守与创新，承载着草原大地的馈赠与温情，以原生好盐守护大众高品质健康生活。
2: 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投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建立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构建起食用盐、畜牧饲料盐、工业盐3大核心产品体系，年生产各类成品盐35万吨左右，全方位保障民生、工业、牧区养殖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延伸资源加品牌加文旅全产业链条，全力推动盐业高质量发展。
1: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在常态化开

0: 涛、方明报道。
1: 在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规范，
2: 就是早期发现的宫颈癌以及乳腺癌呢，90%以上都是能够治愈的，从而呢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1: 2026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妇联积极协调对接，持续将符合条件的两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10000元救助，纳入全盟年度民生实事清单。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要求，锡林郭勒盟妇联于今年4月初正式启动救助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盟有81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申报了中央彩票公益金救助金。目前，救助工作已进入攻势阶段。锡林郭勒盟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苏德七七格，
3: 待攻势结束之后呢，杞县一级的妇联组织发放这个救助金，同时呢，8名患病妇女呢又申报了这个自治区妇联的帮扶项目，其中6名已经顺利的获得救助，每个人收到了10000元的救助金。
1: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规范救助全流程，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惠民工作。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守护全盟妇女身心健康。
4: 8月8号，阳明天下欢乐那达慕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多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了超3万名游客热情参与。西蒙中媒记者张子文、赵光耀、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0: 砥砺拼搏的精神面貌。文艺展演《欢歌如潮》共分为根脉所系依存、心灵回响对话、和声共振共鸣、海纳百川融合及共筑荣光同辉五个篇章。名家新秀与千名演员载歌载舞，铺展传统与现代交响的艺术场卷。巴耶诺尔市游客张美平：
1: 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么震撼的纳达罗，特别开心，特别有特色。
0: 这届苏尼特左旗纳达慕内容涵盖广泛，形式丰富多元，打造集游客接待、民宿体验、牧民展销、草原特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体验区，成为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呼和浩特市游客肖阳：
2: 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然后能展现出我们内蒙人的就是非遗的文化，可以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4: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卢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锡林郭勒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
3: 日前，东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周玉龙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上好。第6月27日，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中华文化大讲堂。8:00一路欢歌。

0: 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莱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0: 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6: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7: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5: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8: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5: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

0: 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 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8: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5: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

0: 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5: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6: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5: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先磁源经济新领域；
0: 全球最大 AI 算力超级单体在乌兰察布投产；
1: 内蒙古十六运昨晚开幕，简约办赛精彩呈现。
0: 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举行。
1: 包头市打造票根经济，将十六运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云庄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电信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通信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数字内蒙古建设。希望中国电信继续发挥数字通信综合运营商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我区的算力网络布局及对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强边境地区通信设施建设，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度参与跨境数据通道建设和磁源出海，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数字化应用场景应开尽开，为中国电信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柯瑞文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产业布局及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电信作为建设网络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和维护网信安全的国家队主力军，始终坚持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下一步，企业将认真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持续加大对内蒙古的资源投入、技术赋能和项目布局，加快超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提升高密度智算供给能力，扎实推进算力网络、数字基建设施、智慧民生及各领域产业数字化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电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作为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通过数据交易盘活要素资产，完成从输出绿电到交付算力、交易 AI 磁源的产业升级，抢占算力经济新赛道。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先磁源经济新领域，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走进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电脑屏幕上的磁源交易平台正在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浏览访问。这两天中心正在对接一家 AI 漫具企业。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项目经理马瑞春：
3: 平台上已经上架了多款视频生成类的模型产品，漫具企业不需要满世界的找模型供给方，在平台上就能看到不同模型的价格、规格、能力对比，直接选择最合适的。我们统一以磁源为计量单位，让企业像买水买电一样买 AI 算力，按量计费，用多少买多少。
2: 今年5月，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平台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于一体，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卜建峰：
4: 在磁源产品布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有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类磁源产品，全面兼容国内外主流芯片和 和开源大模型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

0: 行调用服务。
1: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将提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力争2026年底算力总规模达40万匹以上，推动从算力交易向 token 服务与结算转型，深度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建设。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赵宝昌：
2: 聚力打造国家超大规模算力基地，重点打造3至5个 G 瓦级高端算力园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力健全政策体系与产业生态，运营好总规模30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争创国家级绿色算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8月6号，远景科技集团宣布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标志着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正式投产。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兰察布远景星河算力基地，伴随着基地正式投产，这座体量达12万平方米的单体算力建筑正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据了解，该基地未来可以搭载百万卡并行硬件，算力密度是同等面积传统数据中心10倍。区别于普通数据机房，项目配套专属 AI 电力储能体系，搭建起完整能源输送保障体系。基地整体规划体量庞大，未来建成后将成长为国内顶尖 token 产业算力园区。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所：
5: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6: 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报道。近日，经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委员会严格审查与投票，中国地质大学顾雪祥、张永梅教授团队联合多位专家学者申报的新矿物正式获得批准，中文名为铁友银矿。铁友银矿发现于内蒙古赤峰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该新矿物银含量高达 51.5%， 不仅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对于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也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8月8号晚开幕，本次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全力打造一场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高水平全区综合性体育盛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于学慧，包头市融媒体中心李亚平的报道。
7: 本届运动会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全区12个门市，12,029名运动员、2,661名教练员参赛。赛事不设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突出体育精神与竞赛风尚，真正实现全民全运、共享共荣。截至目前，已经顺利完成27个大项、510个小项的比赛。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8: 16运会更加注重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水平，赛事体系更加科学规范，取消滑轮加射击、速度赛马等小众化的项目，告别大而全的办赛模式，迈向精而专的发展新阶段。
7: 张斌介绍，本届赛事13个比赛场馆全都是通过维修改造后使用，综合节约资金超过60%。赛后所有场馆将直接面向公众开放，用于全民健身、青少年训练和社区赛事，真正实现了赛时保障赛事、赛后惠民生的良性循环。张斌：
9: 节约、安全、精彩的是这个本次运动会始终秉持的这个办赛理念。在场馆和运动中建设方面吧，我们筹委会了一开始就确定了能用不换啊，能修不建这个总基调，把其实这样的精准的投放到赛事筹备啊与服务保障的关键地方， 用最经济的方式释放最大的社会效益。
3: 八月八号上午，以“全民全运、共享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举行。上千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参与这场全天候、全龄段的全民健身嘉年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会的报道。
7: 上午九点，活动正式开始。老中青三代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共同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伴随着和平鸽的腾空放飞，大型文体展演拉开帷幕。传统养生与潮流运动同台绽放，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群众团结奋进、乐享健身的精神风貌。包头市民冯兰：
0: 16月在我们家门口开，我们也借着这个契机，让我们全包头市的市民动起来。
7: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放惠民功能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全天驻场，开设全民健身公益课堂，工作人员现场免费发放线上科学健身指导平台健身一点通教学课程及健身科普手册，普及安全适度科学的健身理念。在全民健身趣味场馆体验区，精准投壶、迷你高尔夫、背对刨球、入桶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互动中尽享运动的乐趣。包头市民李国玉：
10: 希望通过这些运动让孩子爱上体育，喜欢运动，让孩子的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锻炼。
7: 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赵思龙：
11: 那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推进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的建设，更加的丰富的赛事还有体育融合相关的这个科学健身的指导，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全民健身的理念。
6: 八月八号，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正式启幕。依托赛事超强流量，包头市重点打造票根经济，打通景区、酒店、商圈、餐饮、出行、文创全消费链条，让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文旅市场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单继梅、梁爽、严冰的报道。
12: 十六运期间，包头市以赛事为核心，统筹全域文旅资源，精心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四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投放500万元出行消费券，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多元特色资源，实现赛场内外城乡全域全天候有亮点、全时段有精彩。包头推出票根普惠政策，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可作为全程通用消费优惠券，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凭证可享门票5折。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13: 联动赛事优惠政策，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赛事期间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12: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酒店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入住率持续攀升。游客李哲：
14: 旅游消费季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我觉得非常实惠。
12: 与此同时，包头还设计推出了十六运赛事文创和草原钢城主题伴手礼，奥体中心和各大景区设立文旅服务驿站，配备专业导游和便民补给，用精细化服务赢得口碑。包头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赵小雷：
15: 依托赛事休闲、工业研学、草原生态、黄河文化这八大行动，深化多业态融合，惠民利民，激活文旅消费，以文旅提质增效。
3: 八月八号，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2026兴安盟那达慕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王子薇、格日乐、朝格图、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6: 随着创意开场秀《风之草原》盛世启航，本届那达慕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集体歌舞《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作为开篇节目率先登场， 百人马头琴合奏、四胡协奏、群众大合唱依次精彩亮相。原创草原曲目、经典红色歌曲、民俗长调联唱逐一登台，近千名演员手持红色绸带，共跳起的千人安代舞盛世兴安，将整场开幕式的氛围推向高潮。吉林省游客陶红军：
17: 从整体概括来讲，就特别震撼。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感受非常深。希望呢，明年我接着呢带着家人再赴那达慕大会。
16: 今年活动创新打造了专属 IP 四级赛事矩阵、日夜场景、美食市集、非遗展演等五大核心板块 N 项特色配套活动的整体格局，贯穿七八九月整个夏季，设置25项赛事活动，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运动体验需求，同时构建白天竞技比赛、夜间演艺狂欢的全天候活动体系，多点布设美食市集与非遗文创街区，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可有前期人民政府副旗长马宁：
18: 今年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全民参与、惠民便民，现场所有的席位全面面向社会游客开放，白天呢有赛事，夜晚有演绎，把便利留给游客，把实惠还给群众。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8月8号，内蒙古全国药品医疗器械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全国30个省市区的503家企业参展。
6: 8月8号上午，环游阿拉善英雄之路全域自驾盛典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0公里地标正式启幕。上百辆越野车将在4000公里的自驾环线上品味阿拉善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积淀。
3: 8月8号，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鄂尔多斯站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正式开赛，14支城市战队齐聚暖城鄂尔多斯，在独具特色的草原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6: 8月8号，第14届内蒙古自治区羽毛球青少年联赛呼和浩特分站赛开赛，赛事设5个年龄组别，吸引693名青少年选手参赛。
3: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火山里鸣笛开赛，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在亿万年的火山地貌间用脚步丈量草原之美。
6: 8月7号晚，赤峰市第19届红山文化旅游节在新城区玉龙广场盛大启幕。赤峰市艺术剧院各旗县乌兰牧旗180多名演职人员在开幕现场亲情献艺。
3: 8月8号，通辽市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举行，近300家涉农经营主体参展。
6: 8月8号上午，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余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超30000名游客热情参与。
3: 8月7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肉苁蓉高质化利用与智能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研讨会在阿拉善盟举行。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朱兰，播音彭飞、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在镶黄旗，14.5万只察哈尔羊成为乡村振兴致富羊。
1: 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盟工业经济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胡奇乐、杨晓旭报道。
1: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 不仅生产端跑出较快增长势头，企业盈利水平更是实现大幅跃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规模以上工业25个大类行业中，有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80%。在增长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37.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7.4%，电力、热力生产和工业业增长8.9%，主要产品产量稳步提升，鲜冷藏肉产量增长28.7%，铜金属含量产量增长21.9%，白银产量增长20.2%。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都尔：
2: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的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8%。工业品产销率实现了99.7%。
1: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政策护航。今年以来，全盟连打出政策组合拳、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精准破解发展堵点，我为企业找订单，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边防企业行动面对面倾听诉求、解决难题，优质企业培育行动为企业成长搭台赋能。通过深入调研摸底、制定化精准服务、针对性业务培训，全力以赴推动全盟工业经济稳得住、进得好、提得优。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在镶黄旗，查尔羊经过多代定向选育，具有长得快、肉质好等稳定的两种特性，成为了当地牧民实打实的致富羊。查尔羊的升级之路也是这片牧区靠种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张建新报道。
5: 在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体型健壮的查哈尔羊3322卧在地上休憩。作为全旗查哈尔羊种质资源保护、提纯负壮的核心载体，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分为种公羊场、种母羊场两大养殖区，长期推广胚胎移植、两年三产高效繁育、基因检测等现代育种技术，持续向全旗供应优质种公羊，构建起种羊场加核心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模式。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负责人奥特根巴雅尔：
6: 在我们种羊场，孕育了优质的种公羊，发给母户，然后就是核心群户，再加上母户，在我们种羊场联合起来，就是这个查哈尔羊的更好的一个选育方面，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方面的工作。
5: 依托两种繁育有力支撑，种羊场每年可繁育出数百只优质种公羊，源源不断送到周边牧户。来到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家，一只只查哈尔羊正低头吃草。巴图纳松告诉记者，在政策支持下，他家引进了德国肉用美利奴羊为副本进行杂交改良，经过多代横交固定培育，最终有了现代的查哈尔羊两种，并通过每年都和种羊场合作，羊的品质也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他家的一只羊就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
7: 去年有100来只，去那儿放一个月就那下高160来只，个人套套是1500，国家补贴3000。
5: 今年下半年，种羊场还计划向正镶白旗和正蓝旗输送500只优质查哈尔羊，让镶黄旗两种在更广阔的草原上落地生根。目前，镶黄旗查哈尔羊存栏14.5万只，占绵羊总存栏的70%，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具备种畜生产经营资质合作社一家，标准化人工受精站点65个，全旗核心基础母羊全部完成个体鉴定、耳标佩戴和数字化建档，年均完成两种配种4。

0: 万只左右。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1: 依托察哈尔羊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优势，全力将优质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牧民增收的优势，持续做强察哈尔羊特色支柱产业。
2: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8号，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科技史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草原，共同探讨少数民族传统科技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期间将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三大分组论坛，研究议题涵盖少数民族传统计量、文物数字化保护、人工智能、赋能、非遗传承等多元前沿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出版单位向地方宣传部门、科研观测站、院校图书馆捐赠专业典籍。本届论坛搭建了跨区域、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以学术研究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少数民族科技史与传统工艺理论成果落地转化，为民族文化保护、区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3: 新毛荣媒记者赵光耀、张子文、包雷明报道。8月8号，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在苏尼特左旗圆满收官。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72个奖项全部揭晓，一批性能优良、种质纯正的标杆良种畜脱颖而出。这届赛事专家组按照西普档案核查加体型外貌现场评定双重标准，从种质纯度、体态发育、背毛质量、生长性能等多维度细致测评，精准筛选优质良种畜。现场同步启动了获奖良种畜专场拍卖，编号7239的华西牛公牛犊拍出44000元高价。依托市场化拍卖交易平台，本地优质种源流通渠道进一步拓宽，真正做到优质良种畜卖出好价钱，优良品种得到大范围推广利用。
2: 8月7号，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举办成立80周年成就展暨新产品发布会。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宝音薄荷、白嘎拉、杨小旭报道。
4: 产品发布会上，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对外推出11款新产品，涵盖经典传承、场景厨用、风味功能及高端礼品四大系列，包括母亲湖盐加碘食用盐、母亲湖盐加碘拌菜食用盐、盐焗湖盐复合调料味、湖盐胡椒粉颗粒复合调料味等产品，精准覆盖了从家庭日常烹饪到高端礼品馈赠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陆新华：
5: 每一款产品都凝结着蒙岩人的坚守与创新，承载着草原大地的馈赠与温情，以原生好盐守护大众高品质健康生活。
4: 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投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建立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构建起食用盐、畜牧饲料盐、工业盐三大核心产品体系，年生产各类成品盐35万吨左右，全方位保障民生、工业、牧区养殖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内蒙古额济纳尔智源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延伸资源加品牌加文旅全产业链条，全力推动盐业高质量发展。
3: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在常态化开展免费两岸筛查的同时，持续落实专项救助政策，精准帮扶困境患病妇女，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方明报道。
6: 在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服务。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峰和：
7: 通过统计发现，就是早期发现的宫颈癌以及乳腺癌呢，90%以上都是能够治愈的，从而呢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6: 2026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妇联积极协调对接，持续将符合条件的两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10000元救助，纳入全盟年度民生实事清单。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要求，锡林郭勒盟妇联于今年4月初正式启动救助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盟有81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申报了中央彩票公益金救助金。目前，救助工作已进入攻势阶段。锡林郭勒盟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苏德七七格。
8: 待公示结束之后呢，祁县一级的妇联组织发放这个救助金，同时呢，8名患病妇女呢又申报了这个自治区妇联的帮扶项目，其中6名已经顺利的获得救助，每个人收到了10000元的救助金。
6: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规范救助全流程，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惠民工作，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守护全盟妇女身心健康。
2: 8月8号，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孙特佐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多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了超3万名游客热情参与。西蒙中媒记者张子文、赵光耀、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9: 开幕式上，21支特色方阵踏歌而来，国旗仪仗队、会旗会徽仪仗队、国家的孩子方队、非遗传承人方队、马驮方队、机车方队等依次亮相，各方队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尽显草原儿女团结一心、砥砺拼搏的精神面貌。文艺展演欢歌如潮，共分为根脉所系依存、心灵回响对话、和声共振共鸣、海纳百川融合及共筑荣光同辉5个篇章。名家新秀与1000名演员载歌载舞，铺展传统与现代交响的艺术场卷。巴彦淖尔市游客张美平：
10: 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么震撼的那达慕，特别开心，特别有特色。
9: 这届苏尼特佐旗那达慕内容涵盖广泛，形式丰富多元，打造集游客接待、民宿体验、牧民展销、草原特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体验区，成为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呼和浩特市游客肖阳：
11: 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然后能展现出我们内蒙人的就是非遗的文化，可以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2: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卢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锡林郭勒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
3: 日前，东乌中穆沁旗旗委书记周玉龙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发生洪涝灾害时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护救。
1: 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1: 今天呢，我们更多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是吧，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叫，比如说相由心生，比如说面红耳赤、面黄肌瘦，还有大腹便便。其实这些词语当中都有一些中医的智慧，你知道吗？
0: 中医专家通过解读这些词语，然后再从我们的面色体型来看出身体的健康状态，讲解一下面色与五脏健康的关系，然后呢为您提供一些调养气血、补益脾胃的一些中药疗法以及食疗的佳品，来给您介绍一下。
1: 首先我们就来说相由心生这个词哈，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大家都会用。中医的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状态和情绪都是会反映在脸色上的，比如说印堂发黑可能会反映我们阳虚水泛，保持良好的心情和情绪状态是有助于改善面色和整体健康状况的。中医通过观察面部的色泽，可以初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这就是望闻问切的望，是吧？如果是面色红润呢，代表是健康；面色铁青，则可能与比如说肝郁呀、肝火有关系。
0: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面红耳赤。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面红耳赤是与心脏和肝脏密切相关的。面红耳赤提示着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在我们激动或者是心火旺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上升到面部，导致脸红，也就是面色偏红，这往往是提示着我们的血压偏高。肝火旺呢，则会导致脸红、耳朵红等这些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所以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野菜它具有着清热解毒和凉血的功效，鱼腥草、蒲公英、
1: 马齿苋，还有这个属于蒿子，是吧？这个一说鱼腥草，好像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0: 是，
1: 这些野菜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功效啊，像是蒲公英，我们这边比较多见。
0: 对，
1: 这个蒿子，我在想和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事儿吗？
0: 可能不是，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它这应该属于野菜嘛，是吧？
0: 对。
1: 然后马齿苋和鱼腥草我们这边应该也不常见，
0: 最常见的
1: 就是
0: 蒲公
1: 英。对，很多人其实蒲公英大家都会就是把那根挖出来去回去什么呢，泡水，好多人泡水喝。这些啊非常适合心火旺或者肝火旺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这四种野菜吧啊。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词叫面黄肌瘦，它通常跟比如说脾气不足、脾气虚弱有关系，跟我们的脾有关啊，表现为面黄，就是那种蜡黄、萎黄啊，还有伴有这种肌肉消瘦，所以叫面黄肌瘦。轻度的症状是中医推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吃那个八珍糕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直播里面推八珍糕，还真是挺好。它属于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但是一定要买那种就是真的配方比较好的啊。因为八珍糕呢具有这个补脾补肾的功效啊。八珍糕下面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症状刚才是较轻啊，如果症状比较重，建议推荐叫八珍汤，中药调理能够达到气血双补的功效啊。一个是叫八珍糕，一个是叫八珍汤啊，这个大家回去去了解一下，自己可以去搜一下嘛，现在非常方便。症状严重或者说你这个症状啊迟迟得不到改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就医，采用专业的治疗方法。
0: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大腹便便。中医黄帝内经根据人的气血骨肉的情况，把人呢是分为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人，指的是大腹便便、腹部较大而且下垂的人，通常这类人群呢是痰湿偏盛，可能是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有关系。第二类呢是脂人，这就说的是骨肉均匀饱满的人群。第三种类型呢是肉人，说的是骨架和肉都比较大的人，比如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其中第一种类型高人呢通常是痰湿较重的，表现的就是大腹便便、油光满面、口舌生疮、头发稀少，或者是舌苔厚腻。 那么如果是男性的话，可能会导致阴囊潮湿、口气重等这些症状。
1: 嗯，那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痰湿体质呢？
0: 说到的是一种药材叫佩兰，它是有活血的作用，适合用来调理痰湿的体质，可以加入藿香、苍竹、豆蔻、草果仁等制成香囊来佩戴，这样是有助于去除痰湿，防止口甜、口干、口腻。或者呢，可以将这种药材就是佩兰和藿香搭配作为代茶来喝，也是有助于去除痰湿的。
1: 对，一说到这个做成香囊哈，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古人，人家真的是哈，人一直带香囊。
0: 是，
1: 人家香囊啊，不单说是为了就现在达到香水的目的，其实中国人没有香水这一说。
0: 对，
1: 我们你可以看一些古装剧也好，或者去了解一些历史也好，香囊它有一部分是药用的，
0: 没错
1: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用里面还有部分是干嘛？比如说就是避虫、驱蚊的这种。
0: 对，
1: 然后我们如果是古代的女性，她也会用一些香粉。
0: 对，
1: 真正香水其实不是中国有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香囊你可见真的是特别的好。
0: 而且是我觉得他们带这个香囊的最大的作用还是跟养生有关系。
1: 对，那刚才说的是跟这个脸有关哈，是吧？面色。下面来说说跟手有关的，什么心灵手巧啊，十指连心，力不从心，心力交瘁，这些词语当中也是蕴含着一些中医的智慧的。中医专家讲述心脑功能对身体活动的调控作用，以及过度劳累对心神的影响，也会给各位带来一些不同的调理之法。
0: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词，心灵手巧。心灵主导的是我们的聪明才智、逻辑思考，手巧则是需要肝脏和肾脏的配合了。心灵手巧就需要心肝肾三者的协同作用，当这些脏腑出现问题的时候呀，就会导致行动不便、活动不灵巧，比如帕金森病。而缓解这类疾病的时候，中医常常用的是石菖蒲、远志等药物来开心窍，同时呢配合熟地、黄精、菟丝子、山药等这些药物来补益肝肾。
1: 下面要说到的就是十指连心了哈。中医理论当中，十二经脉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特别是手经，它们都与手指相连。首先是手三阴经，分别在前臂的外侧、中央和后端来行走，并最终连接到大拇指、中指和小拇指。手三阳经分别连接到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另一侧。每个手指上都有经脉的落脚点和起点，那么这些穴位也被称为十宣穴，也叫经外奇穴。当出现突然晕倒、心火偏旺、气血淤堵导致的手足麻木、心烦头晕等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刺激十宣穴来进行调理。例如啊，针灸科常用的十宣放血疗法是可以去除淤热、缓解内热攻心的这种情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十宣穴的刺激方法简单有效，但是不要轻易尝试，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这个是破皮的，不能自己随便做啊，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对，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力不从心。通常人到了40岁以后，就会感觉到疲劳，体力走下坡路，出现力不从心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服用一些保养药物来让我们的气血活起来，补益心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心通脉方，西洋参气阴双补，三七则是具有着活血的作用，搭配使用的话，对于补益气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是有一定疗效的。如果您不方便把这两样中药材打粉的话，也可以选择中成药生脉饮。这个生脉饮啊，同样也是具有着补益气血的功效。
1: 这个我觉得啊，力不从心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生脉饮。下面这个词叫心力交瘁，它指的是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的疲劳的状态。这个心瘁啊，心功能会下降，导致心神不安、失眠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是力瘁呢，就是说过度的 活动或者是劳累会消耗肌肉，那就需要脾来补充。但如果我们的脾受累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脾虚，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营养不足，进而导致体力下降。那怎样去缓解？首先吃自己喜爱的食物，激发脾的运化功能啊，喜欢的食物。第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唱歌、书法、摄影等，让你的情志开，是吧，更好一点。第三，用天王补心丹啊，它是用于心悸、虚烦、失眠等一些症状。第四，用归脾丸，就是通过调脾达到心脾双补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小的贴士，天王补心丹是更适用于阴虚火旺、心悸虚烦等一些症状，而归脾丸则更适用于脾气不足、身体乏力、健忘等症状，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还是要了解这个药啊。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就是任何的药，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像有些朋友，女性朋友会知道吃逍遥丸，但是逍遥丸它也就是后三个字逍遥丸，但是前两个字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不同的逍遥丸，它治的这个方向、调理的这个比如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能自己瞎吃，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去遵一下医嘱，要看一下医生的，是吧？
0: 可见啊，这些词汇当中，真的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藏着很多的智慧啊。
1: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说到吃中药这件事情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吃中药之后呢要少说话，你知道吗？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挺逗的。一服中药要经过辨证、开方、抓药、煎煮、服用等多个过程才能作用于人体，而药效的强弱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平时我们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关注这个煎煮法，也会注意它的服法哈，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服药之后该做点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要说这件事情，首先就是吃中药之后要尽量少说话。
0: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就是人吃东西的时候呀，气血会自然的下沉涌入到脾胃，协助脾胃来消化吸收，所以要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因为多言会气乏，这个气会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悄悄地泄出，削弱了这个功能，也是消化的功能。所以服药以后呀要少说话，可以达到提升药效、安神养病的作用。尤其是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或者是导泻利水类的中药，这个副作用就是耗气破气，如果服药以后说话多的话，就会进一步的耗伤气血，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而活血化瘀药有桃仁、红花、丹参、赤芍、土鳖虫等等。
1: 导致这个就是导泻利水的药的话，有大黄、车前子、芒硝、泽泻等。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哈，因为它这个中药类别特别多，我们也不能是一一跟大家说到，但是大家服药之前其实还是要去查一下的，是吧？有一些服药之后的禁忌大家还是要遵守的，首先就是忌辛辣。经常大家如果吃中药的朋友，就是其实中药、蒙药、藏药，或者说再往南方比如说苗药，就不同的药哈，它都会让你忌辛辣，别吃辣的。热性辛辣食物是会抵消清热解毒、凉血滋阴等中药的这个功效的，还可能会加重你上火的症状。而常见的辛辣食物不单单是我们说的那些你看得出来的、尝得出来的辣椒，像葱蒜啊，这个算是也能尝出来吧，韭菜、生姜，那辣椒这些很常见，羊肉和白酒也要特别注意啊，这是属于辛辣食物。
0: 第二呢就是忌生冷的食物，因为生冷的食物呢性质寒凉，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刺激肠胃，引起消化不良、腹泻等。如果寒症患者饮食生冷的话，还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甚至还会加重病情。那常见的生冷食物呢包括有 生

0: 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冰激凌、冷饮等，这些都属于生冷的食物。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说，像有些水果它本身就偏寒性，那就属于生冷啊。还有第三是忌油腻，这类食物比较难消化跟吸收，如果跟药物一起的话，它是会妨碍肠胃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你的疗效。常见油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动物内脏等。
0: 第四呢是忌鱼腥，中医呢有的时候会将这个鱼腥类的食物称作发物，因为其含有异性蛋白，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服用某些中药的时候是不能一起食用的，以免影响药效。此外，皮肤病患者用药的时候呢，就是用药期间也要少吃鱼腥类的食物。那么常见的鱼腥类食物有虾、螃蟹、海鲜等。
1: 对，
0: 这
1: 些都是被称为发物。
0: 对，
1: 是吧，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吃嘛。而且中药服用呢有一些要点要注意，首先应该在什么时间来吃，饭前服用属于滋补类中药，饭后服用属于解表药、活血行气药。滋补类的那你就吃饭前吃就行，但是解表药啊、活血行气的一定要饭后来吃。
0: 那中药可以和西药一起来吃吗？其实是在中医来建议的话，就是不建议同时服用，可以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到2个小时分开来服用，以免呢会发生药物反应或者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影响药效。
1: 所以这个中西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感冒吃一些中成药，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吃一些西药。
0: 对，
1: 其实你要是去医院，医生都会告诉你至少间隔1/2个小时以上。
0: 是的，
1: 一般都是1到2个小时。你像有一些像什么阿莫西林之类的，这些它就属于完全的西药。那有一些我们就属于中成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儿童服用中药会有剂量的差异吗？它一定是有的，剂量呢会根据儿童的年龄或者体重等因素进行调整。那么在医师的面前最好准确地提供这一类的信息。
0: 那么服用中药以后出现了不适症状的话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告诉您的是要立即停止服用，并且及时的就医，向医生来说明情况。那这个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这就说明啊您对这个药物其中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反应了，
1: 对，
0: 要及时停止了。
1: 还有就是服药的期间可以喝酒吗？在中药理论当中，酒有引药上行、活血通络、祛风散寒的一些作用，为了避免改变药性，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用，切勿贪杯。就是有一些它会让你拿那个药，就是跟酒搭配着喝。
0: 对，有这样的药引。
1: 但是这个呢不是每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不锈钢来煮中药，这个不锈钢的锅呀或者一些什么什么容器吧，是吧，
0: 到底可不可以煮中药？
1: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使用的不锈钢已经是应用于中药的煎煮，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医院它就用不锈钢。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最好使用什么砂锅或者陶瓷锅来煮。最好。
0: 对，那么中药大家都知道苦啊，可以加糖来服用吗？医生告诉您不可以，因为药方当中呢本来是无糖类的药物，如果您自己随意的加糖，这是势必会影响到这个中药的药效，或者是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中药苦可不能加糖服用啊。
1: 还有怎么来避免它的苦味，你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减轻嘛，比如说快速的吞咽。中药当中也有一些适宜的药物可以调整口味，像是陈皮、甘草、甜叶、菊等等，可以咨询医生是否可以选用加入到药材当中。最后说到是中药需要冷冻保存吗？一般不建议冷冻保存啊，冷冻复溶就是在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影响中药的质量和药效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中药有更多的了解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喂，这周末你干嘛啦？
3: 在家追剧呗。你干嘛呢？
2: 我，哎呀，被熊孩子气得血压都升高了，咱们出去坐坐呀。
3: 行啊，我也受不了我妈一直唠叨我。哎，我问问琪琪在干嘛，咱们一起去啊。喂，琪琪。
4: 喂，我这里有急诊病人，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挂了。
3: 王警官，今天能回家了吗？
4: 老婆，今晚局里也有紧急任务，回不去了。
3: 他们都调侃我说我是孤独的单身贵族。
4: 老婆，对不起。
3: 逗你呢，我就是想你了。
5: 请珍惜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这个家正是很多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